0: 斗志昂扬，以龙为魂，以周作帆，
1: 顺德融媒 FM90.1 与你一起
0: 最力向前，奋勇争先。
2: 佛山市安委办佛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你，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6月16号是全国安全宣传资讯日，要你一起将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融入日常，揸在经常，守护生命安全防线，让伤痛远离，让平安常伴。
3: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4: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5: 听901，真系噶。

0: 历经九轮热血角逐同半决赛，汇聚十个政界足球爱好者。2025至2026赛季第一届顺德德甲足球联赛冠军战暨闭幕式，呢个星期日晚决战德胜体育中心。大梁农商行队、北滘德尔玛队巅峰对决。现场仲有非遗盛宴、机车巡游、惊喜抽奖，等你一齐见证冠军时刻。详情关注珠江商报微信公众号及看顺德视频号。
1: 赛事联合冠名长鹿旅游优播员，一票玩齐十一大主题园区。赛事联合冠名日钢机械制造30年，专注哥林主。中坚合作伙伴顺德文旅集团，推动人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打造岭南文化精致小城。中坚合作伙伴中国体育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卓越合作伙伴始创于1991年，源自地下岩层深处，碧露矿泉滴滴清甜，得食配电水，饮碧露矿泉水。卓越合作伙伴百年传承非遗技艺，人信双皮奶，顺德美味相伴，为德甲加油。卓越合作伙伴顺德渔人码头，国家3A级景区，顺德文旅嘅顶流，既系容桂多功能城市客厅，更系年轻人吃喝玩乐嘅目的地。卓越合作伙伴容其港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顺德门户货通全球，容其港让制造与世界零距离，容其港通世界，顺德制造容其启航。支持单位冠军园区、大梁中集数科城红本厂房现楼销售，招商热线0757-2779-0888。支持单位新宇润食品、广东老字号顺顺德德、熊猫同学品牌承载，好食材唤醒好味道。荣誉合作伙伴大梁武米粥，顺德真味五代传承，为顺德德甲加油喝彩，为每一场比赛注入顺德非遗力量。支持单位南海影视城，国家4A级旅游景区欢迎你。抢德甲门票睇精彩比赛，支持单位贝壳找房佛山站，贝壳找房 APP 专业为你选好房。球衣赞助让球队成为赛场上的焦点， YH Sports 定制球衣。奖杯赞助不锈钢全屋定制就揀博嘉琪，精工品质一站式定制，装好即可入住。
2: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3: 苏炳添亚洲冠军。
2: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4: 二一茄子。
5: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0: 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
6: 6月23号，君安镇人民政府上线将就君安的政府服务，特别是经济产业提升、文旅发展、城市建设和城市管理，以及教育、医疗、交通、社会保障等民生话题，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
7: 我是君安镇董委副书记镇长刘浩然，欢迎你现在就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微信视频号看顺德，发表你的意见和建议，我们期待和你的交流。
8: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到9:00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9: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0: 听901真系得。

0: 901, 敬请各位对时。
1: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2: 端阳道总飘香，邻里乡亲闲话家常。
1: 锣鼓响，锣山张，碧水悠悠，千船竞渡，飞舟逐浪，斗志昂扬，以龙为魂，以舟作帆。
2: 顺德融媒 FM 90.1与你一起
1: 聚力向前，奋勇争先。
0: 六月二十到二十二号，顺德杏坛龙潭龙舞文化活动热闹开锣。河面上，北七乡传统大龙船竞速激战，为村荣耀全力拼搏。二十一号晚，千人龙舟宴，香飘四日，1280元一围，丰盛菜式等你嚟品。马上登录顺心半小程序下单，更有非围巡游、龙头点睛、白龙闹江，精彩轮番上演，地道岭南水乡风情，记得嚟打卡啦！
1: 活动特别名谢冠名单位胡姬花，胡姬花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胡姬花只做花生油，指定用水农夫山泉，农夫山泉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指定电解质饮料东鹏补水啦，菜龙舟补水啦，快速补充电解质。指定汽水饮料鲜津，岭南味饮鲜津，鲜津饮料广东老字号，始于1985岭南饮料。

0: 出游看风景，但看风景的人也在看你。
1: 按规矩排队咪几好，一个二个左穿右插，场面混乱仲花更多时间。No，
2: 唉，个地下呢度一个胶樽，嗰度一张纸巾，个靓景点 P 都好难睇啊。No，
3: 乱涂乱画，随意攀爬，我唔想我个旅程有呢啲黑色标签咯。No，
4: 齐向不文明旅游现象说不。
0: 文明旅游，快乐出行，让出游嘅自己成为景区内一道美丽嘅风景线。
5: 文明言行，时刻谨记。
6: 你好，你嘅餐齐啦，祝你用餐愉快。
7: 诶，你好你好啊，你嗰条裙摆咧就快掂到个单车辘噶啦，你小心啲踩滑。
8: 你好，母婴室喺前边，转咗直行就到噶啦。
9: 啊，你好啊，我准备走啦，你停呢个车位啦。
7: 阿姨啊，天口庆，入嚟饮杯水再扫啦。
1: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就似一缕温暖嘅阳光。
5: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就是社会和谐嘅润滑剂。
6: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友善待人，快乐自己。
10: 我是一名青年，我喜欢刺激好玩的东西，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11: 我从事艺术创作，我需要灵感和自由，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12: 我遭遇过许多挫折，我需要释放压力，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11: 拒绝毒品，珍爱生命。
13: 各位街坊，防止屋后方寸地是连接整条街巷的精气神。
14: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 62%， 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15: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16: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17: 门前净，街巷清，
18: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9: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凝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11: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19: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11: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低空织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6: 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啦喂。
2: 端午假期临近，龙舟的鼓点和人们的欢呼声逐渐清晰。此刻独自驾驶吹着空调的你，听到这些声音会想到什么呢？点解全国都有龙舟，但每年端午的关注焦点都是广东呢？第一，广东的龙舟更有观赏性。从地理上来看，经济发达的珠三角水网密集，大大小小的曲折河流流经城市，连接村庄，在地特色突出。而竞技氛围来讲，因为输给哪个都不好输给隔离村，这种竞技的悬念是十分引人入胜的。第二，这个是一场文旅和商业的双向奔赴，品牌企业提前进场，是广东爬龙舟区别于其他网红城市的一大特点。企业之所以赞助龙舟，就是源于广东爬龙舟的高热度。这个并不是近年才有的，即使往前追溯30年，就已经有企业赞助我们的龙舟赛了。这个正是商业的参与，令到龙舟运动能够持续良性循环。第三，对于广东而言，端午爬龙舟不单止是一场群众性的传统体育活动，它背后所展现出来的优秀的传统原真性民族文化才是核心所在。我们爬龙舟仪式感满满，从起龙开始到点睛、游龙、比赛、食龙舟饭，乃至最后藏龙，环环相扣就传承至今。所以虽然车厢空调是很舒服，但又岂能错过我们端午节的重头戏呢？来啦，顺心伴已经为你准备了一系列的龙舟活动补给套餐。端午假期前夕，传统盛事龙眼点睛习俗将于6月17号在勒楼杏坛举行。顺心伴推出龙舟宴餐位，欢迎各位抢购体验。来到勒楼龙眼，现场还有一举高中打卡点以及非遗摊位，供各位的学子家长祈福游玩。还有勒楼名厨献技以及西南四

0: 嘅美食配水都可以供各位参与者体验品尝。仲有容桂龙涌口6月20号龙舟宴嘅个人订购模式，以及6月21号杏坛龙潭龙舞文化活动嘅龙舟晚宴呢，都可以任君选择。就请阁下根据自己喜好选择同我哋一起爬龙舟或者睇足球品美食啦。
1: 如果想了解更多精彩汽车资讯，更多汽车选购优惠，快啲嚟关注驾驶901微信公众号啦。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3: 听901真系得。

0: 6月20到22号，顺德杏坛龙潭龙舞文化活动热闹开锣。河面上，北七乡传统大龙船竞速激战，为村荣耀全力拼搏。21号晚，千人龙舟宴，香飘四日，1280元一围，丰盛菜式等你嚟品。马上登录信心伴小程序下单，更有非围巡游、龙头点睛、白龙闹江，精彩轮番上演，地道岭南水乡风情，记得嚟打卡啦！
1: 活动特别名谢冠名单位胡姬花，胡姬花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胡姬花只做花生油。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

0: 17周岁自愿认证，24周岁内未登记嘅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全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嘅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系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1: 6月20到22号，顺德杏坛龙潭龙舞文化活动热闹开锣。河面上，北七乡传统大龙船竞速激战，为村荣耀全力拼搏。21号晚，千人龙舟宴香飘四日，1280元一围，丰盛菜式等你嚟品。马上登录顺心伴小程序下单，更有非围巡游、龙头点睛、白龙闹江，精彩轮番上演，地道岭南水乡风情，记得嚟打卡啦！
0: 活动特别名谢冠名单位胡姬花，胡姬花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3: 听901真系。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9:00。
2: 端阳道总飘香，邻里乡亲闲话家常。
0: 锣鼓响，锣山张，碧水悠悠，千船竞渡，飞舟逐浪，斗志昂扬。以龙为魂，以舟作帆，
2: 顺德融媒 FM90.1 与你一起
0: 聚力向前，奋勇争先。
3: 6月20到22号，顺德杏坛龙潭龙舞文化活动热闹开锣。河面上北七乡传统大龙船竞速激战，为村荣耀全力拼搏。21号晚千人龙舟宴，香飘四日，1280元一围，丰盛菜式等你嚟品。马上登录顺心伴小程序下单，更有非围巡游、龙头点睛、白龙闹江，精彩轮番上演，地道岭南水乡风情，记得嚟打卡啦！
0: 活动特别名谢冠名单位胡姬花，胡姬花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4: 历经九轮热血角逐同半决赛，汇聚10个正佳足球爱好者。2025至2026赛季第一届顺德德甲足球联赛冠军战暨闭幕式，呢个星期日晚决战德胜体育中心。大梁龙商行队、北滘德尔玛队巅峰对决，现场仲有非遗盛宴、机车巡游。

0: 洲奖，等你一齐见证冠军时刻。详情关注珠江商报微信公众号及汉顺德视频号。
1: 赛事联合冠名长隆旅游优博园，一票玩齐十一大主题园区。赛事联合冠名日钢机械制造三十年，专注哥林柱。中坚合作伙伴顺德文旅集团，推动人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打造岭南文化精致小城。中坚合作伙伴中国体育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卓越合作伙伴始创于1991年，源自地下岩层深处，碧露矿泉滴滴清甜，得食配电水饮碧露矿泉水。卓越合作伙伴百年传承非遗技艺，人信双皮奶顺德美味相伴，为德甲加油。卓越合作伙伴顺德渔人码头，国家3A 级景区，顺德文旅的顶流，既是容桂多功能城市客厅，更是年轻人吃喝玩乐的目的地。卓越合作伙伴容其港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顺德门户货通全球，容其港用制造与世界零距离，容其港通世界，顺德制造容其启航。支持单位冠军园区大良中集数科城红本厂房现楼销售，招商热线0757-2779-0888。支持单位新宇润食品，广东老字号，顺顺德德熊猫同学品牌承载，好食材唤醒好味道。荣誉合作伙伴大良冇米粥，顺德真味五代传承，为顺德德甲加油喝彩，为每一场比赛注入顺德非遗力量。支持单位南海影视城，国家4A 级旅游景区，欢迎你抢德甲门票睇精彩比赛。支持单位贝壳找房佛山站，贝壳找房 APP 专业为你选好房。球衣赞助让球队成为赛场上的焦点， YH Sports 定制球衣。奖杯赞助不锈钢全屋定制就揀博嘉琪，精工品质一站式定制，装好即可入住。
2: 佛山市安委办、佛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今年六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假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6月16日为全国安全宣传咨询日，邀您一起把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融入日常，抓在经常，守住生命安全防线，让伤痛远离，让平安常伴。
3: 景区公园是我们放松身心享受自然的美好空间，为提升你的游玩体验，请你保持环境整洁，不要乱扔垃圾，爱护花草树木，不要踩踏攀折花枝，车辆请停放在指定区域，不要占用通道。美好的旅游环境需要每一位用心呵护，共享绿色空间，维护文明氛围。
4: 他们同我们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的期待。一条平缓的波道，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个耐心的等待，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点，障碍少一点。
0: 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
5: 6月23号，君安镇人民政府上线，将就君安的政府服务，特别是经济产业提升、文旅发展、城市建设和城市管理，以及教育、医疗、交通、社会保障等民生话题，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
6: 我是君安镇党委副书记、镇长刘浩然，欢迎你现在就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微信视频号汉顺德，发表你的意见和建议，我们期待和你的交流。
7: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到9:00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8: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9: 听901真系噶。

0: 如是，
1: 观点总有不同。神不公谈世界。
2: 从顺德去香港，你会用哪种的交通方式呢？走水路，从顺德港出发，坐高速客转直达香港中港线，可能是最悭功夫、最舒适、行李最友好的方式。顺德港是佛山市唯一运营的水上出入境客运口岸。今日我顺德公就同大家讲讲顺德港的故事。顺德港的故事可以从1986年开始，当年国务院批复开放用气港，开通直达香港的客货直通航线，这个是顺德第一个外贸口岸。1987年航线正式通航之后十年，用气港不单止胜在两地人流互通，更加成为顺德制造业的出海通道，推动本土产品扬帆出海，撑起阻揭顺德远域经济的外贸版图，成为当时珠三角重要的外贸门户。1998年，为了适应城市扩容升级需求，省政府批准投资1.8亿元，将用气港客运板块迁移到大量德胜河畔，更名顺德港，货运功能保留在用气港，新旧港湾一脉相承。个历经数十年的历史沉浮，顺德港在交通上依然独具优势，两个钟直达香港市区，无需绕行深圳，高效一站式通关。数十年来累计服务超过2000万人次，既是市民赴香港探亲、求学、出游的优先选择，亦是广交会期间外籍客商往来湾区的重要通道。一艘客轮穿越珠江入海口，直达香港中港线，这个就是属于顺德港的浪漫和便捷。最重要的是，顺德港从来不仅仅是一个跨境的口岸，既是顺德由远域小城市进阶湾区节点城市的时代见证，更加是你一座城市迭代成长的深度参与者。不是啦，香港航天员黎家应的家乡是顺德六厂，他回地球之后，不知道他会不会乘坐顺水河客轮往返于香港和顺德，寻觅顺德呢？
0: 顺德公谈世界，
2: 讲完转数。

0: 6月20到22号，顺德杏坛龙潭龙舞文化活动热闹开锣。河面上，北七乡传统大龙船劲速激战，为村荣耀全力拼搏。21号晚，千人龙舟宴香飘四日，1280元一围，丰盛菜式等你嚟品。马上登录顺心半小程序下单，更有非围巡游、龙头点睛、白龙闹江，精彩轮番上演，地道岭南水乡风情，记得嚟打卡啦！
1: 活动特别名谢，冠名单位胡姬花，胡姬花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胡姬花只做花生油，指定用水农夫山泉，农夫山泉。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指定电解质饮料，东鹏补水啦，菜龙舟补水啦，快速补充电解质。指定汽水饮料，鲜津，岭南味饮鲜津，鲜津饮料广东老字号，始于1985，岭南饮料。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嘅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野积水入面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2: 花盆托盘搞掂。
3: 排水口渠道搞掂。
4: 垃圾杂物搞掂。
1: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是清积水。
5: 人人齐动手，水蚊冇路走。
6: 儿子，眼睛与书本的最佳距离在35到40厘米左右，我来给你量一下。
7: 女儿，做作业除了开台灯，房间的大灯也应该一起开，避免局部过度光亮哦。
6: 孩子，你已经连续看书1个小时了，来休息15分钟。
7: 宝贝，与其看手机，不如我们到小区公园踢球去。
6: 良好的用眼习惯可以帮助孩子远离近视，
7: 一起关爱未成年人，呵护少年儿童的视力健康。
8: 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啦喂。
9: 今期同大家推荐一间大量嘅隐秘宝藏食肆，之所以称得上宝藏啊，核心就系有过硬嘅出品。店内嘅招牌必是炒鱼面，因为佢本来就主打食鱼，用鱼量啊特别多，所以每日咧都有鱼肉精华用于精制鱼面。唔单止用嘅鱼肉新鲜，技艺讲究，连用油都不一样噶。各位到店一试便知。好多人以为呢度系咪净系食鱼啊？非呀非呀，常见的早茶四大天王他们一应俱全，而且这间食肆每日早上7点就会开门迎客，现场有13平方米的超大屏幕，从6月12号早上开始，每日的早上到中午时间段都会直播美加墨世界杯的赛事，真是值得大家揸车专程过来早茶直落世界杯的。无论是节日请父母饮早茶，或者3、5老友小聚重温当年世界杯的情谊，都非常合适。咁点样可以过嚟呢间位于大良嘅宝藏食肆早茶直落世界杯呢？第一，微信搜索顺心半小程序；第二，喺主页面揾到南海影视城，或者喺搜索栏输入南海影视城。啱啊，你冇听错。是搜索南海影视城，因为本次早茶直落世界杯是通过限量100张南海影视城的优惠门票，即是在票价保持原来的60元一张，10张以上就50元的超值价格不变的原则之下，为成功购票的听众额外提供超值福利的。凭门票到大良的这间宝藏食肆核销，就可以享受他们额外送出的100元早茶直落消费减免权益，并且你还可以在这里同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早茶直落世界杯。至于宝藏食肆的地点，那就要留意顺心。

0: 换售票说明栏啦。肯定有朋友好奇甚至质疑嘅，驾驶901点解咁大手笔连番送出福利啊？归根到底啊，就好似张雪坚持做摩托车嘅初心同埋圆梦热爱一样，同样坚守本心，要为各位球迷朋友送上纯粹嘅福利，令到大家重拾嗰种纯粹嘅睇波快乐。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快啲约上亲朋好友一齐沉浸式早茶直落世界杯啦！
1: 如果想了解更多精彩汽车资讯，更多汽车选购优惠，快啲嚟关注驾驶901微信公众号啦！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3: 听901真系得。

0: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1: 端阳刀总飘香，邻里乡亲闲话家常。
0: 锣鼓响，锣山张，碧水悠悠，千船竞渡，飞舟逐浪，斗志昂扬，以龙为云，以舟作帆。
1: 顺德融媒 FM 90.1，与你一起
0: 聚力向前，奋勇争先。
2: 出游看风景，但看风景的人也在看你。
3: 按规矩排队咪几好，一个二个左穿右插，场面混乱仲花更多时间。No，
4: 唉，个地下呢度一个胶樽，嗰度一张纸巾，个靓景点 P 都好难睇啊。No，
5: 乱涂乱画，随意攀爬，我唔想我个旅程有呢啲黑色标签咯。No，
6: 齐向不文明旅游现象说不。
2: 文明旅游，快乐出行，让出游嘅自己成为景区内一道美丽的风景线。
1: 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7: 欢迎光临，
8: 真的多谢你了。
7: 麻烦可不可以帮我一个忙啊？
8: 不好意思啊，文明用语，礼貌待人，让我们的素质及文明展现在一言一行中。
9: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的旧家具和杂物是不是你的呢？要清走、啊。
10: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 40%。危急关头，畅通的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 50%。
11: 逃生通道是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请勿堆放在应急通道。
12: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9: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3: 顺心盘，招招精选，
14: 睇得夹买楼有着数。顺德得夹好房季正火热进行中，活动优惠实打实，冇套路。凭借顺德得夹赛事实体票根或者系电子购票凭证，喺活动指定楼盘享受所有公开折扣之后，再额外享受购房总价1%嘅优惠。活动吸引多家优质房企参与，真正实现睇波、消费、安家，一举多得。保利四大品质楼盘齐发，保利岭南津悦、锦麟学府近地铁站点，坐拥岭南中式园林，主打超新规119-180平方，阔景户型。保利君悦府家门口就地铁站，七站直达广州南，高尔夫景观视野，叠穗同大平层现楼交付。保利德胜天汇位于大良德胜新城中轴，近顺峰山同桂畔海，主推131-260平方嘅江景大四房。保利粤江台江万，坐享一线江景，远安万色度假园林，主推111-275平方新规江景大宅，独梯独户，贵价即度假。华润置地秉承片区统筹理念，唔单止起屋，更加系创造你嘅新生活。本次重点推出两大品质项目，顺德悦府位于顺德万象汇隔篱，推窗就可以望见顺峰山。佢系大约50万平方嘅 TOD 综合体大盘，商业、文体、公园、学校全配套，已经集中兑现，系大良东区难得嘅确定性改善选择。顺德云景坐拥云路湿地公园一线景观，是大湾区鹭鸟密度较为集聚的核心生态区，主打低密别墅及高端住宅，户户有花园，是顺德3.0版中心城区样板中

0: 难以复制的生态资产。顺控城投葵旗下十大优质楼盘全城联动，涵盖刚需三房、改善四房、全周期户型，满足全家庭置业需求。德胜学校旁的顺控凤起观澜、实景交付区和会所全面开放，顺控龙月湾坐拥龙江月龙湖畔一线湖景，大凉山舞旁新规纯新盘顺控军景即将全新开盘，容桂顺控桂月台、北滘顺控博月湾新翼、勒楼顺控金地希月湾都已经交付为实景现房，即买即睇即安心。大凉东区博翠天下府、欢乐海岸旁凤羽潮明 Plus 等配建项目性价比拉满。骏兴集团顺丰府项目位于大凉东区新桂中路，步行约300米，直达顺丰山公园，推窗可见青山碧水。佛山地铁三号线规划中的11号线双地铁环绕，步行约5分钟就可以到达区荣北路站。250米内有印象城、信用城同埋万象汇三大商业综合体，总体量超30万平方米，落楼即享 CBD 级繁华生活。录音当然好房正当时，即刻前往各大售楼处或者关注顺心办小程序顺德德甲房企专区查询详情。顺是顺德的顺，心是心情的心，伴是伴随的伴。进入小程序之后，揀一套好房，赴一场与顺德的美好之约。
1: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顺心办，一键直达。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3: 听901，真系得。

0: 海德甲差事，仲可以，置业安家，锦上添花。顺德德甲好放贵，凭顺德德甲赛事实体票根或者电子购票凭证买楼，享受楼盘所有公开折扣之后，购房总价仲额外劲减1%。微信搜索顺心办小程序，快啲入顺德德甲房企专区睇睇啦！
1: 发大财画大饼7070群聊，欢迎您加入顶级 VIP 群，本项目稳赚不赔，高回报率，半年回本，名额就10个，仅限今天。
2: 是个好项目啊！我要算我一个呗。
3: 我要
4: 算我一个。
5: 我要
6: 算我一个。
7: 您来看看，这是我们老板的8万平办公室。牛斯克酒飞特都来过我们这边做实地考察哟，并且还会追加投资呢。我们已经获得了77777个专利的认证了。
8: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9: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7: 好，那您再考虑一下哈，我先去忙喽。
1: 哎，别走，我投。
10: 喂，大舅，老爷，小王，我给你介绍个好项目，你不要跟别人说呀，绝对不会亏，稳赚。
11: 微信支付收款，
12: 支付宝搭档10万元。
13: 最新消息，因画大饼7070公司涉嫌非法集资，现已立案侦查。
14: 护好钱袋。

0: 山人民广播电台圣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0:00正。
3: 农行信用卡为生活，自农行信用卡到顺德区美宜街门店，通过支付宝绑顺德农行信用卡，单笔支付满8蚊，可享随机立减至高18蚊优惠，每日均可享一次优惠噶。详询顺德农行各网点。
4: 端阳道总飘香，邻里乡亲闲话家常。
0: 锣鼓响，锣山张，碧水悠悠，千船竞渡，飞舟逐浪，斗志昂扬，以龙为魂，以舟作帆。
4: 顺德融媒 FM90.1 与你一起
0: 最力向前，奋勇争先。历经九轮热血角逐同半决赛，汇聚10个政界足球爱好者，2025至2026赛季第一届顺德德甲足球联赛冠军战暨闭幕式，你个星期日晚决战德胜体育中心，大梁农商行队、北滘德尔玛队巅峰对决。现场仲有非遗盛宴、机车巡游、惊喜抽奖，等你一齐见证冠军时刻。详情关注珠江商报微信公众号及看顺德视频号。赛事联合冠名长鹿旅游优博园，一票玩齐11大主题园区。赛事联合冠名日钢机械制造30年，专注哥林柱。中坚合作伙伴顺德文旅集团，推动人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打造岭南文化精致小城。中坚合作伙伴中国体育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卓越合作伙伴始创于1991年，源自地下岩层深处，碧露矿泉滴滴清甜，得食配电水，饮碧露矿泉水。卓越合作伙伴百年传承非遗技艺，人信双皮奶，顺德美味相伴，为德甲加油。卓越合作伙伴顺德渔人码头，国家3A 级景区，顺德文旅的顶流，既是容桂多功能城市客厅，更是年轻人吃喝玩乐的目的地。卓越合作伙伴容其港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顺德门户货通全球，容其港让制造与世界零距离，容其港通世界，顺德制造容其启航。支持单位冠军园区大梁中集数科城红本厂房现楼销售，招商热线0757-2779-0888。支持单位生乳润食品，广东老字号，顺顺德德熊猫同学品牌承载，好食材唤醒好味道。荣誉合作伙伴大梁母米粥，顺德真味五代传承，为顺德德甲加油喝彩，为每一场比赛注入顺德非遗力量。支持单位南海影视城，国家4A 级旅游景区欢迎你。抢德甲门票睇精彩比赛，支持单位贝壳找房佛山站，贝壳找房 APP 专业为你选好房。球衣赞助让球队成为赛场上的焦点， YH Sports 定制球衣。奖杯赞助不锈钢全屋定制就揀博嘉琪，精工品质一站式定制，装好即可入住。
4: 景区公园是我们放松身心享受自然的美好空间，为提升你的游玩体验，请你保持环境整洁，不要乱扔垃圾，爱护花草树木，不要踩踏攀折花枝，车辆请停放在指定区域，不要占用通道。美好的旅游环境需要每一位用心呵护，共享绿色空间，维护文明氛围。
5: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6: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0: 听901真系得。

0: 持续高温天闷热啊，防暑降温莫忽视啊！慎防中暑，记得要做好三件事。
1: 第一，多饮水，注意补充水分，适当嗰阵咧饮一啲盐水系最好噶啦。
0: 嗱，第二要补充足够嘅蛋白质，例如鱼、肉、蛋、奶同埋豆类。另外，仲应该多食能够预防中暑嘅新鲜蔬果，譬如番茄、西瓜、苦瓜咁。
1: 第三，出门嗰阵要做好呢个防晒措施。嗱，戴翻顶太阳帽，如果可能嘅话咧，涂浸防晒霜，仲要带埋足够嘅水。屋企有老人家要出街嘅话咧，记得提醒佢带埋防暑降温嘅药物，好似人丹啊、藿香正气水呢啲咧，就最啱使啦。
0: 齐齐抵御高温，夏日添满分。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3: 听901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0:30。
2: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3: 端阳道总飘香，邻里乡亲闲话家常。
2: 锣鼓响，锣山张，碧水悠悠，千船竞渡，飞舟逐浪，斗志昂扬。以龙为魂，以舟作帆。
3: 顺德融媒 FM90.1 与你一起
2: 最力向前，奋勇争先。
4: 出游看风景，但看风景的人也在看你。
5: 按规矩排队咪几好，一个二个左穿右插，场面混乱仲花更多时间。No，
6: 唉，个地下呢度一个胶樽，嗰度一张纸巾，个靓景点 P 都好难睇啊。No，
7: 乱涂乱画，随意攀爬，我唔想我个旅程有呢啲黑色标签咯。No，
8: 齐向不文明旅游现象说不。
4: 文明旅游，快乐出行，让出游嘅自己成为景区内一道美丽嘅风景线。
9: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10: 我是一名青年，我喜欢刺激好玩的东西，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11: 我从事艺术创作，我需要灵感和自由，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12: 我遭遇过许多挫折，我需要释放压力，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11: 拒绝毒品，珍爱生命。
13: 我叫 Jason， 志向是成为一名篮球员，不停练习向梦想出发，我信我得。
14: 我是小夏，是一名房产中介，理想是为每位客户物色到安乐窝，安居才可以落业。
15: 我叫刘杰，是一名生物技术研究生，志向是运用所学知识为人类基因技术贡献力量。
13: 我深信不是因为希望先有坚持，是因为坚持先有希望。
14: 披星戴月，早出晚归，
15: 付出的努力从不会白费。
4: 以奋斗致青春，愿每个拥有梦想并永不言败的人都能到达理想的彼岸。
2: 顺心伴，朝朝精选。
0: 一年一度端午度，识你识去仲系嗰几样端午种，系咪觉得有啲闷闷地啦？今年换啲唔一样嘅，试下化州手工种啊，传承粤西老手艺，坚持现包现做，送亲戚、送朋友、送客户，有面子、有特色、有心意。今日推荐嘅呢一款甲流叶肉。

0: 局长旧巴闭啊，佢系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茂名湛江一带特有，外地好难买得到噶。特别喺边度呢？糯米入边沟入咗炒香嘅甲硫叶，佢系一种胡椒科植物，自带浓郁草本清香。咁切碎之后咧，油蒜炒到墨绿色，再沟埋咧喺啲糯米入边煮熟之后咧，种叶就呈暗绿色，一剥开条种，山野清香扑面而嚟。食起身系咩感觉呢？糯米软软糯糯，唔松散，大块嘅五花肉入口即化，咸香多汁，而甲硫叶嘅清香呢就完美中和油腻，食完嘴入边仲有淡淡嘅回甘。好多朋友第一次食都话，原来食种仲可以有呢个味道噶。而且呢，唔讲你唔知啊，甲硫叶仲有温中散寒、驱风利湿嘅作用，可以中和糯米嘅湿气，食咗呢就唔容易胀气，肠胃敏感嘅人都可以放心食。非遗级别，限量手工，错过要等一年㗎啦。咁点样买呢？打开微信小程序顺心伴，顺系顺德嘅顺，心系心情嘅心，伴系伴随嘅伴。进入之后呢，搜种就可以直接落单㗎啦。2公斤10条装甲硫叶种98元。端午食种就要食啲有特色嘅。茂名化州甲硫叶种，非遗手艺，一年一遇。如果你想食甜种，都有传统嘅碱水种，等你自由搭配。记住啦，想食靓种，想食有性价比嘅手工靓种，一定要嚟顺心伴。微信搜索顺系顺德嘅顺，心系心情嘅心，伴系伴随嘅伴。端午美味等你品尝，
1: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顺心伴，一键直达。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3: 听901真。

0: 精彩德甲赛事，仲可以
1: 仲可以
0: 置业安家，锦上添花。顺德德甲好放季，凭顺德德甲赛事实体票根或者电子购票凭证买楼，享受楼盘所有公开折扣之后，购房总价仲额外劲减1%。微信搜索顺心办小程序，快啲入顺德德甲房企专区睇睇啦！
2: 我是伊蚊，人类喜欢叫我花瓣蚊，除了登革热寄恐恐压热都是我传播的。
3: 寄恐恐压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和登革热相似，但寄恐恐压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4: 哈哈，寄恐恐压即是弯折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5: 唔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系关键。
6: 沙枪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5: 翻盘倒罐清积水，伊蚊抄家冇路去。
6: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5: 仲捉你唔到 ，KO。
7: 爸，吃饭了。
8: 我不吃，我要喝汽水，要吃雪糕。
7: 妈，
9: 儿子啊，你什么时候回来呢？我想你陪我看电视。
10: 能够握紧的就别放了。
7: 爸，停一下，手机看太久了。
8: 不要嘛，我再看5分钟，5分钟可以吗？
10: 剩下了什么？
7: 妈，我明天带你去医院复诊。
8: 我不想去医院，我不要打针。

0: 果真的有一天父母变得像小孩一样，也请耐心相待。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2: 听九零一，真系噶。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1:00正。
3: 资金周转快，生意做得大。
4: 哇，咁易咩？去边度搵钱周转？
3: 搵顺德农商银行啦，佢哋嘅顺昌 eTi 线上申请，纯信用，最高可获500,000额度，而且放款快，仲随借随还添。
4: 又几好喎，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3: 详询顺德农商银行各营业网点或致电4223388。
5: 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正在进行，区应急管理局提醒企业及市民，小隐患不放过，大风险早化解，排查隐患从我做起。
6: 端阳道总飘香，邻里乡亲闲话家常。
7: 锣鼓响，锣山张，碧水悠悠，千船竞渡，飞舟逐浪，斗志昂扬。以龙为云，以舟作帆。
6: 顺德融媒 FM90.1 与你一起
7: 聚力向前，奋勇争先。
8: 历经九轮热血角逐同半决赛，汇聚10个正佳足球爱好者。2025-2026赛季第一届顺德德甲足球联赛冠军战暨闭幕式，呢个星期日晚决战德胜体育中心。大梁农商行队、北滘德尔玛队巅峰对决。现场仲有非遗盛宴、机车巡游、惊喜抽奖，等你一齐见证冠军时刻。详情关注珠江商报微信公众号及看顺德视频号。
9: 赛事联合冠名长鹿旅游优博园，一票玩齐11大主题园区。赛事联合冠名日钢机械制造30年，专注哥林柱。中坚合作伙伴顺德文旅集团，推动人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打造岭南文化精致小城。中坚合作伙伴中国体育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卓越合作伙伴始创于1991年，源自地下岩层深处，碧露矿泉滴滴清甜，得食配电水饮碧露矿泉水。卓越合作伙伴百年传承非遗技艺，人信双皮奶，顺德美味相伴，为德甲加油。卓越合作伙伴顺德渔人码头，国家3A级景区，顺德文旅嘅顶流，既系荣贵多功能城市客厅，更系年轻人吃喝玩乐嘅目的地。卓越合作伙伴容其港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顺德门户货通全球，容其港让制造与世界零距离，容其港通世界，顺德制造容其启航。支持单位冠军园区大梁中集数科城熊本厂房现楼销售。

0: 招商热线0757-2779-0888。支持单位新宇润食品、广东老字号、顺顺德德、熊猫同学品牌承载，好食材唤醒好味道。荣誉合作伙伴大良武米粥，顺德真味五代传承，为顺德德甲加油喝彩，为每一场比赛注入顺德非遗力量。支持单位南海影视城，国家四 A 级旅游景区欢迎你。抢德甲门票睇精彩比赛，支持单位贝壳找房佛山站，贝壳找房 APP 专业为你选好房。球衣赞助让球队成为赛场上的焦点 ,YH Sports 定制球衣。奖杯赞助不锈钢全屋定制就揀博嘉琪，精工品质一站式定制，装好即可入住。
1: 景区公园是我们放松身心享受自然的美好空间。为提升你的游玩体验，请你保持环境整洁，不要乱扔垃圾，爱护花草树木，不要踩踏攀折花枝，车辆请停放在指定区域，不要占用通道。美好的旅游环境需要每一位用心呵护，共享绿色空间，维护文明氛围。
2: 佛山市安委办佛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你，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6月16号是全国安全宣传资讯日，要你一起将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融入日常，揸在经常，守护生命安全防线，让伤痛远离，让平安常伴。

0: 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1: 你这是什么意思？
0: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0: 哎，小意思小意思。
1: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0: 哎呦，你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2: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尺，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3: 顺德区正丰航丰热线，民生零距离。
4: 6月23号，君安镇人民政府上线，将就君安的政府服务，特别是经济产业提升、文旅发展、城市建设和城市管理，以及教育、医疗、交通、社会保障等民生话题，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
5: 我是君安镇党委副书记、镇长刘浩然。欢迎你现在就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微信视频号看顺德，发表你的意见和建议，我们期待同你的交流。
6: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到9:00顺德区正丰航丰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7: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8: 听901真系得。

0: 我系伊蚊，人类鍾意叫我花瓣蚊，除咗登革热，寄孔肯阿热都系我传播嘅。
1: 寄孔肯阿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同登革热相似，但寄孔肯阿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0: 哈哈，寄孔肯阿即系弯脊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2: 唔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系关键。
3: 沙窗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2: 翻盘倒罐清积水，二蚊抄家冇路去。
3: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2: 仲捉你唔到 ，KO。
4: 佢哋同我哋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嘅期待。一条平缓嘅波道，一句真诚嘅问候，一个耐心嘅等待，就可以令佢哋更自在咁融入世界。无障碍唔系特殊照顾，系可以体面前行嘅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啲，障碍少一啲。
5: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6: 听901真系得。

0: 九零一，敬请各位对视。
1: 北京时间11:30。
2: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食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3: 而家离职可以提取公积金啊！顺德农商银行话你知，
2: 凡离职后封存公积金账户满6个月，即可办理注销提取。到顺德农商银行公积金服务网点，就有专人服务，轻松搞掂。
3: 公积金余额直接转入银行卡，便捷又放心。服务详询顺德农商银行4923388。
4: 端阳道总飘香，文理乡亲闲话家常。
2: 锣鼓响，锣山张，碧水悠悠，千船竞渡，飞舟逐浪，斗志昂扬。以龙为云，以舟作帆。
4: 顺德融媒 FM90.1 与你一起，
2: 最力向前，奋勇争先。
3: 6月20-22号，顺德杏坛龙潭龙舞文化活动热闹开锣。河面上，北七乡传统大龙船竞速激战，为村荣耀全力拼搏。21号晚，千人龙舟宴，香飘四日，1280元一围，丰盛菜式等你嚟品。马上登录顺心伴小程序下单，更有非围巡游、龙头点睛、白龙闹江，精彩轮番上演，地道岭南水乡风情，记得嚟打卡啦！
2: 活动特别名谢冠名单位胡姬花，胡姬花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胡姬花只做花生油，指定用水农夫山泉，农夫山泉。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指定电解质饮料，东鹏补水啦，菜龙舟补水啦，快速补充电解质。指定汽水饮料，鲜津，岭南味饮鲜津，鲜津饮料广东老字号，始于1985，岭南饮料。
5: 出游看风景。但看风景的人也在看你。
6: 按规矩排队咪几好，一个二个左穿右插，场面混乱，仲花更多时间。No，
7: 唉，个地下呢度一个胶樽，嗰度一张纸巾，个靓景点 P 都好难睇啊。No，
8: 乱涂乱画，随意攀爬，我唔想我个旅程有呢啲黑色标签咯。No，
9: 齐向不文明旅游现象说不。
10: 文明旅游，快乐出行，让出游嘅自己成为景区内。一道美丽的风景线，
11: 我参与，我快乐，增光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12: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炎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13: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12: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13: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14: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4: 碧波影桥的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15: 统计指出，随手掉的垃圾会增加30%的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的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3: 将垃圾放入对应的垃圾桶，草草埋埋的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

0: 至抌啊！
1: 垃圾唔落地，环境更优美。
2: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3: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4: 苏炳添，加夺冠军。
3: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5: 二一，茄子！
2: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6: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7: 听九零一，真系噶。

0: 6月20到22号，顺德杏坛龙潭龙舞文化活动热闹开锣。河面上，北七乡传统大龙船竞速激战，为村荣耀全力拼搏。21号晚，千人龙舟宴，香飘四日，1280元一围，丰盛菜式等你嚟品。马上登录顺心半小程序下单，更有非围巡游、龙头点睛、白龙闹江，精彩轮番上演，地道岭南水乡风情，记得嚟打卡啦！
1: 活动特别名谢，冠名单位胡姬花

0: 睇精彩德甲赛事，仲可以置业安家，锦上添花。顺德德甲好放贵，凭顺德德甲赛事实体票根或者电子购票凭证买楼，享受楼盘所有公开折扣之后，购房总价仲额外劲减1%。微信搜索顺心办小程序，快啲入顺德德甲房企专区睇睇啦！
1: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全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还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2: 你知道吗？一棵葱的生长大概需要2160个钟头，一只牛的生长需要8760个钟头，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个钟头，而将它们变成厨余垃圾只需要不到一秒钟。
0: 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6月20日到22日，顺德杏坛龙潭龙舞文化活动热闹开锣。河面上北七乡传统大龙船竞速激战，为村荣耀全力拼搏。21日晚千人龙舟宴香飘四日，1280元一围，丰盛菜式等你嚟品。马上登录顺心办小程序下单，更有非围巡游、龙头点睛、白龙闹江精彩轮番上演，地道岭南水乡风情，记得嚟打卡啦！
1: 活动特别名谢，冠名单位胡姬花，胡姬花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4: 听901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2:00。
1: 胡姬花，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只做真正够香的古法花生油。精选20%优质鲜花生，用慢十倍的小炸机压榨，真正够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0: 以平民化的视角描绘广州烟火，讲述2000多年的城市变迁和街巷故事。请听《广州传》，作者叶柱明，播讲梁斌。
2: 好在明军就不战而下广州，所以城池就大致完好。这个亦都要归功于何真，但记得他的人似乎不多。在清代的中原方上边，何真的名字夹杂在50多个中原志士的名字当中，往往被人忽视。到洪武二年，亦就是1369年，广东就设置行省。对于首任广东行省参知政事周征，在清朝雍正的时候，广东通志就说他致力于开设城池，或者说是招服流民。自从南宋程思孟收捉西城到现在，就已经差不多300年了。在这300年当中，几经兴衰。北宋元丰元年，亦就是1078年，广州的人口户数就大概是143,000。而根据明代洪武24年，亦就是1391年的统计呢，广州府的人口大概是210,000户。咁原来的广州城市的格局呢，就好难适应越来越多的人居密度。因此啊，在洪武初年就有了3城合1的这个工程。3城合1又是乜东东呢？3城合1就是将宋代的中城和东西两城之间的城墙打通，连成一片。但是那年朱亮祖就并没有在广州，所以他在招降何真收复广州之后，被封为永嘉侯，然后就挥兵西子去了广西那边。洪武4年，他又是出任征虏右副将军，去四川那处打仗。洪武10年，亦就是1377年，广州都指挥许良就向朝廷奏称，说广州的旧城又窄又劫，极力主张3城合1。同一年，朱元璋就派遣朱亮祖就负责制治南海。在他逗留广州期间，许良亦都向他请示过，甚至获得他的支持。洪武11年，计划在获得朝廷批准之后就正式动工，由布政司参政韩征就主持工程。而朱亮祖是在工程开始之后的第2年才出镇广东的。

三城合一呢个工程系认真大啊！城墙东起今日嘅文明路、大德路，跟住一路咁发到过去人民中路，从而家嘅广州市第一民医院嘅市一大道穿过，经过盘福路咧就上越秀山，再经过小北、越秀北路、越秀中路至到文明路。宋城嘅好多嘅城门当时咧被封闭咗。新辟咗正西门，呢、这个正西门咧就系而家喺中山六路同埋人民路交界嗰个地方。西门大街同布政司前街、正东门大街都系通嘅，所以整个广州就俾呢条路就穿过。嗱，咁样搞法咧，睇落去就似乎好似违反常规噃。点解咁样讲呢？嗱，中国城市嘅规划设计咧。都是门不相对路不相通的。东门就不能够直通到去西门的树。南门当然也不能够直通去北门。中间就一定要有些什么隔断它。整成一个丁字路或者说是富浪路。即是开叉的了。比如说广州的天街即是现在的北京路。从南门一路行到都司署，即系而家嘅北京路同埋中山路交界嘅北面嗰度啊，呢个地方就系一个丁字路口。咁点解咁样整呢？纯粹就为咗军事防御嘅需要。咁打仗嘅时候就可以延缓敌人推进嘅速度，以便咧两边夹击。呢、这个亦都系出于藏锋聚气嘅考虑咯。知但系广州嘅呢一条路咧。佢系坦荡荡嘅畅通无阻，可能系喺街道嘅某个地方、某个地段有啲建筑物系伸出路面，将条街截断，呢、这个亦未可知。之但到咗而家就好难考证呢样嘢啦。当时明城咧就唔单止拆咗三城之间嘅城墙，仲扩大咗北城，跨越越秀山，乜将半座嘅越秀山咧穿喺个城市里边。嗱，呢个系因为如果城墙喺山底下咧，防御嘅功能就大大咁削减，咁敌人就可以高居临下，成座城市都可以俾佢夹到晒，并且可以喺山上边啊攻落嚟，咁样就唔掂噶啦嘛。咁喺次筑城嘅工程里边，最伟大嘅建筑就莫过于雄踞喺越秀山上边嗰个望海楼啦。当时起呢座楼嘅初衷呢，通常就认为系基于海防嘅需要啊。但系从佢个名去推断呢，就更加似系一个欣赏风景嘅地方。望海楼，望海楼，咁你话唔系欣赏风景嘅要嚟做乜嘢啊？嗱，望海楼嘅正面啊，系对住个城市同埋珠江嘅，登楼远眺，水面云山，山上楼台。山水相连，楼台相对，天宇安排，就可谓景观宏伟秀丽。在永乐元年，亦就是1403年的时候，望海楼的旁边又起了一座观音阁。嗱，呢两座嘢呢，就成为了广州人春天踏青同埋秋天登高的一个新景点。所以越秀山从此就被人叫做观音山。嗱，呢一座望海楼咧，就除咗海防同埋观景之外咧，关于修建望海楼嘅用意，仲有好多种嘅讲法。有人话系为咗喺山上边就增加到风景，就以壮观瞻咁。又有啲人话佢系一座风水楼。咁仲有一种讲法系为咗镇压广州嘅王气，是因北方嘅统治者总是担心广州呢是有王气的。咁呢啲王气一出，嘿，整个天下就能益世无穷喎。咁喺坊间仲相传话皇宫呢有一个叫做张忠嘅道人，人称铁罐子，精通儒术，占卦阴阳吉凶呢样嘢就好使得嘅。咁当时佢对朱元璋话，南海有一股王气冲天而起，似乎有异人出世，如果唔及早镇压，恐怕

0: 他会猖獗起身，嗰阵时呢就不利于王朝啊。朱元璋听咗之后信噃佢，咪即刻传旨喺越秀山上边就起咗一座五层楼，并且安放罗刹，咪镇住南方嗰种王气。呢座五层楼起就起好啦，只但系做皇帝嘅朱元璋咧越嚟越多嘢谂。而且想的范围就越来越大，到收尾听啲人话连瘦狗岭嗰边都有王气啦，咁所以喺弘治年间，亦就话1488至到1505年开始啊，官府每年喺霜降嘅嗰日都临起几支大炮，对住瘦狗岭嗰边轰轰声咁射过去。系啦，咁点解要向瘦狗岭嗰边打炮呢？咁按照他们的意思就说用炮这种东西去打散的王气。不过有些东西又真是整定的。因为他们做了这些这样的东西，广东确实没有出过什么乱神贼子。朱元璋虽然信奉佛教，但是以他的性格就必须要一切所有东西都掌握在自己手里面。他最担心的一样东西就佛教啊，会喺佢嘅视线范围之外自由发展，最终就成为一种威胁。于是佢就帮佛教就订立咗好多条条框框去限制佢哋，只有咁样做啦，先可以掌控整个佛教。洪武六年，亦就话1373年，官府啊将郑维子嘅南边一大半面积全部割咗去做咗永丰仓。剩低千佛塔同埋观音殿啫。嗱，官府之所以咁样做呢，实质上佢就系压制佛教一个表示。两年之后，寺院就新起咗国王殿同埋山门，咁从此咧，郑维子嘅山门就由南边咧就改咗去东边嗰处。洪武24年，亦就话1391年啊。朱元璋就落咗一份诏书，命令各州府只系准保留一座大寺观啫，并且要求嗰啲和尚要集中居住。咁同时规定啊，各个府嗰啲和尚就唔可以超过40个，州就唔可以超过30个，县呢就唔可以超过20个。咁另外仲规定啊，嗰啲男人40岁以下，女人50岁以下咧就唔准出家。跟住，郑维子和西禅寺就合并了，全部和尚就搬晒西禅寺的雪住。明朝广州的大小寺庙总共有100多座，只但省里面的大寺庙呢只是保留了光孝寺一家。这个就是朝廷整治佛教的举措之一。到了正统六年，亦就是1441年的时候，北京就正式定为大明嘅京师。咁喺呢一年嘅前后呢，广州亦都对全城嘅街道进行全面嘅修葺。广州自宋朝建三城之后，咁几乎冇做过大嘅整治。省里边嗰啲官衙如林，喺省里边做生意嗰啲人啊多到不得可了。总之人烟稠密啊，车水马龙。马路的损坏呢一日比一日严重，但凡有些车经过啫，哇，飞沙走石的烟尘滚滚，到了落雨天就更加衰，那些路啊烂泥扮扮，嘿，行都行不到。但凡到了乡试的时候，十郡士子就去到省城的处考试，哎呀，见到咁烂的路，一个二个心口都实埋。总之好失望喺啦。咁又係噃。一条烂马路如果你话唔加修整，咪好容易就变成咗10条烂马路。10条烂马路唔整佢，睇怕成个城市嗰啲路都冚都烂晒㗎。如果城市里面嗰啲路烂沉沉嘅，咁成个城市睇落去都唔舒服啦。於是当时的布政司召集到啲有钱佬同埋嗰啲乡绅官员就开咗个会，咁号召大家呢就有钱出钱，有力出力，重新将广州呢啲路呢就搞返靓佢。 喺成化年间，亦就系1465至到1487年啦。广州就发生咗一件好得人惊嘅事，咩事呢？原来越秀山上边嗰座望海楼啊火烛，哇！嗰啲火啊烧到合合声，救都救唔切，咁最终成座望海楼就烧清光。嗱，咁睇咗下起火嘅时候呢，喺井里边嘅任何位置可以睇到山上边啊火光冲天，哇！好似成堆大柴烧着咗咁，噼里啪啦，睇到都得人惊。而且烧起身嗰啲烟啊，一路就温到落嚟啲街树，咁啲人啊梗系走去街树啊望下到底乜嘢事啦。哇！喺见到整个越秀山火光红红，一个二个都吓到脚仔都软晒。火烛啫嘛，使脚软嘅梗唔系啦，只系佢哋以为打仗打到嚟啊，梗系噶。以前广州凡系火烛咧，都系因为打仗而起嘅。啲人见到越秀山上边火光冲天啊，梗系以为又是打到嚟啦，唔惊就假啦。嗱，由于重建望海楼嘅费用当时啊实在过于巨大，都冇人承担得起。咁样咧，呢一场火一下子啊将呢一座嘢就烧咗啦。正所谓英雄金尽啊，壮士无眼。唉，总之就可惜系啦。自从镇海楼烧咗之后，广州每一年嘅重阳登高啊，啲人上到越秀山睇到嘅只系一堆残门败瓦。嗱，各位，当我讲到呢度嘅时候，可能会有人问：当时嘅望海楼烧咗啊，咁而家越秀山上边嗰座镇海楼又几时起翻噶？嗱，我听日再讲。
1: 153集粤语评书《广州传》由梁斌播讲，精彩故事明日继续。
2: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3: 6月20到22号，顺德杏坛龙潭龙舞文化活动热闹开锣。河面上，北七乡传统大龙船竞速激战，为村荣耀全力拼搏。21号晚，千人龙舟宴，香飘四日，1280元一围，丰盛菜式等你嚟品。马上登录顺心半小程序下单，更有非围巡游、龙头点睛、白龙闹江，精彩轮番上演，地道岭南水乡风情，记得嚟打卡啦！
4: 活动特别名谢冠名单位胡姬花，胡姬花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5: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6: 听901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2:30。
2: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3: 端阳刀总飘香，邻里乡亲闲话家常。
2: 锣鼓响，锣山张，碧水悠悠，千船竞渡，飞舟逐浪，斗志昂扬。以龙为魂，以舟作帆。
3: 顺德融媒 FM90.1 与你一起
2: 追力向前，奋勇争先。
3: 鼻孔很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是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不要放过。屋外翻盆倒罐、填洼地、倒树窿，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和家人的健康。
4: 文明言行，时刻谨记。
5: 你好，你的餐齐啦，祝你用餐愉快。
6: 诶，你好你好，你那条裙摆呢就快掂到个单车辘㗎啦，你小心啲踩滑。
7: 你好，母婴室喺前面，转咗直行就到㗎啦。
8: 你好啊，我准备走啦，你停呢个车位啦。
6: 阿姨啊，天好庆，入嚟饮杯水再扫啦。
9: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就似一缕温暖的阳光。
4: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就是社会和谐的润滑剂。
5: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友善待人，快乐自己。
10: 各位街坊，房前屋后方寸地是连接整条街巷的精气神。
11: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62%，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12: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3: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13: 门前清，街巷清，
12: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4: 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啦喂。
15: 端假期临近，龙舟的鼓点和人们的欢呼声逐渐清晰。此刻独自驾驶吹着空调的你，听到这些声音会想到什么呢？点解全国都有龙舟，但每年端午嘅关注焦点都系广东呢？第一，广东嘅龙舟更有观赏性。从地理上嚟睇啊，经济发达嘅珠三角水网密集，大大小小嘅曲折河流流经城市，连接村庄，在地特色突出。而竞技氛围嚟讲咧，因为输俾边个都唔好输俾隔篱村，呢种竞技嘅悬念咧系十分引人入胜嘅。第二，这个是一场文旅和商业的双向奔赴，品牌企业提前进场，是广东爬龙舟区别于其他网红城市的一大特点。企业之所以赞助龙舟，就是源于广东爬龙舟的高热度。这个并不是近年才有的，即使往前追溯30年，就已经有企业赞助我们的龙舟赛了。这个正是商业的参与，令到龙舟运动能够持续良性循环。第三，对于广东而言，端午爬龙舟不单止是一场群众性的传统体育活动，它背后所展现出来的优秀的传统原真性民族文化才是核心所在。我们爬龙舟仪式感满满，从起龙开始到点睛、游龙、比赛、食龙舟饭，乃至最后藏龙，环环相扣就传承至今。所以虽然车厢空调是很舒服，但又岂能错过我们端午节的重头戏呢？来啦，顺心伴已经为你准备了一系列的龙舟活动补给套餐。端午假期前夕，传统盛事龙眼点睛习俗将于6月17日在勒楼杏坛举行。顺心伴推出龙舟宴餐位，欢迎各位抢购体验。来到勒楼龙眼

0: 现场仲有一举高中打卡点，以及非遗摊位供各位嘅学子家长祈福游玩，仲有勒流名厨献技，以及西南四镇嘅美食荟萃，都可以供各位参与者体验品尝。仲有容桂龙涌口6月20号龙舟宴嘅个人订购模式，以及6月21号杏坛龙潭龙舞文化活动嘅龙舟晚宴呢，都可以任君选择。就请阁下根据自己喜好选择同我哋一起爬龙舟或者睇足球品美食啦。
1: 如果想了解更多精彩汽车资讯，更多汽车选购优惠，快啲嚟关注驾驶901微信公众号啦。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3: 听901真系得。

0: 海德甲赛事仲可以，
1: 仲可以
0: 置业安家，锦上添花。顺德德甲好犯规，凭顺德德甲赛事实体票根或者电子购票凭证买楼，享受楼盘所有公开折扣之后，购房总价仲额外劲减1%。微信搜索顺心办小程序，快啲入顺德德甲房企专区睇睇啦！
2: 佢哋同我哋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嘅期待。一条平缓嘅波道，一句真诚嘅问候，一个耐心嘅等待，就可以令佢哋更自在咁融入世界。无障碍唔系特殊照顾，系可以体面前行嘅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啲，障碍少一啲。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4: 听901真系噶。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3:00。
2: 端阳道总飘香，邻里乡亲闲话家常。
0: 锣鼓响，锣山张，碧水悠悠，千船竞渡，飞舟逐浪，斗志昂扬。以龙为魂，以舟作帆。
2: 顺德融媒 FM90.1 与你一起
0: 最力向前，奋勇争先。
3: 历经九轮热血角逐同半决赛，汇聚十个政界足球爱好者。2025-2026赛季第一届顺德德甲足球联赛冠军战暨闭幕式，呢个星期日晚决战德胜体育中心。大梁农商行队、北滘德尔玛队巅峰对决。现场仲有非遗盛宴、机车巡游、惊喜抽奖，等你一齐见证冠军时刻。详情关注珠江商报微信公众号及看顺德视频号。
4: 赛事联合冠名长鹿旅游优步园，一票玩齐11大主题园区。赛事联合冠名日钢机械制造30年，专注哥林柱。中坚合作伙伴顺德文旅集团，推动人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打造岭南文化精致小城。中坚合作伙伴中国体育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卓越合作伙伴始创于1991年，源自地下岩层深处，碧露矿泉滴滴清甜，得食配电水，饮碧露矿泉水。卓越合作伙伴百年传承，非遗技艺，人信双皮奶，顺德美味相伴，为德甲加油。卓越合作伙伴顺德渔人码头，国家3A级景区，顺德文旅的顶流，既是容桂多功能城市客厅，更是年轻人吃喝玩乐的目的地。卓越合作伙伴容其港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顺德门户货通全球，容其港用制造与世界零距离，容其港通世界，顺德制造容其启航。支持单位冠军园区大梁中集数科城熊本厂房现楼销售，招商热线0757-2779-0888。支持单位新宇润食品，广东老字号，顺顺德德熊猫同学品牌承载，好食材唤醒好味道。荣誉合作伙伴大梁母米粥，顺德真味5代传承，为顺德德甲加油喝彩，为每一场比赛注入顺德非遗力量。支持单位南海影视城，国家4A级旅游景区欢迎你。抢德甲门票睇精彩比赛，支持单位贝壳找房佛山站，贝壳找房 APP 专业为你选好房。球衣赞助让球队成为赛场上的焦点， YH Sports 定制球衣。奖杯赞助不锈钢全屋定制就揀博嘉琪，精工品质一站式定制，装好即可入住。
2: 景区公园是我们放松身心享受自然的美好空间。为提升你的游玩体验，请你保持环境整洁，不要乱扔垃圾，爱护花草树木，不要踩踏攀折花枝，车辆请停放在指定区域，不要占用通道。美好的旅游环境需要每一位用心呵护，共享绿色空间，维护文明氛围。
4: 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还未有特效的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野积水入面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5: 花盆托盘搞掂，
6: 排水口渠道搞掂，
5: 垃圾杂物搞掂，
4: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是清积水。
7: 人人齐动手，水蚊冇路走。
8: 儿子，眼睛与书本的最佳距离在35到40厘米左右，我来给你量一下。
9: 女儿，做作业除了开台灯，房间的大灯也应该一起开，避免局部过度光亮哦。
8: 孩子，

0: 已经连续看书一个小时了，来休息十五分钟。
1: 宝贝，与其看手机，不如我们到小区公园踢球去。
0: 良好的用眼习惯可以帮助孩子远离近视，
1: 一起关爱未成年人，呵护少年儿童的视力健康。
2: 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
3: 六月二十三号，君安镇人民政府上线将就君安的政府服务，特别是经济产业提升、文旅发展、城市建设和城市管理，以及教育、医疗、交通、社会保障等民生话题，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
4: 我是君安镇董委副书记镇长刘浩然，欢迎你现在就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微信视频号看顺德，发表你的意见和建议，我们期待和你的交流。
5: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9:00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6: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7: 听901真系噶。

0: 意思，
1: 观点总有不同。神不公谈世界。
2: 从顺德去香港，你会用哪种的交通方式呢？走水路，从顺德港出发，坐高速客转直达香港中港线，可能是最悭功夫、最舒适、行李最友好的方式。顺德港是佛山市唯一运营的水上出入境客运口岸。今日我顺德公就同大家讲讲顺德港的故事。顺德港的故事可以从1986年开始，当年国务院批复开放用气港，开通直达香港的客货直通航线，这个是顺德第一个外贸口岸。1987年航线正式通航之后10年，用气港不单止胜在两地人流互通，更加成为顺德制造业的出海通道，推动本土产品扬帆出海，撑起早期顺德县域经济的外贸版图，成为当时珠三角重要的外贸门户。1998年，为了适应城市扩容升级需求，省政府批准投资1.8亿元，将用气港客运板块迁移到大量德胜河畔，更名顺德港，货运功能保留在用气港，新旧港湾一脉相承。个历经数十年的历史沉浮，顺德港在交通上依然独具优势，两个钟直达香港市区，无需绕行深圳，高效一站式通关。数十年来累计服务超过2000万人次，既是市民赴香港探亲、求学、出游的优先选择，亦是广交会期间外籍客商往来湾区的重要通道。一艘客轮穿越珠江入海口，直达香港中港线，这个就是属于顺德港的浪漫和便捷。最重要的是，顺德港从来不仅仅是一个跨境的口岸，既是顺德有远域小城市尽界湾区节点城市的时代见证，更加是你一座城市迭代成长的深度参与者。对了，香港航天员黎嘉应的家乡是顺德六厂，他回地球之后，不知道他会不会乘坐顺水河客轮往返于香港和顺德，寻觅顺德呢？
0: 顺德公谈世界，
3: 讲完转数，天晓转数。

0: 哇，天气咁热，陈师奶，你带个仔去边啊？
1: 热辣辣，梗系带佢游水降下温啦、
0: 啊。哎，咁记得游水就唔好去河边野泳、啊，要去安全有资质嘅游泳场所，安全好多噶。
1: 放心啦，我个仔间学校啊，都经常有提醒佢哋噶。
0: 哎呀，陈师奶，你将部电动车摆喺太阳下边暴晒充电啊，千祈唔好啊，好容易暴燃噶。最好就放喺阴凉一啲嘅地方充电，最为之安全啦。你仲要多啲检查一下屋企入边用旧咗嘅嗰啲插座啊、电线啊，及时更换。咁先至安全嘅。另外，好似空调咁样一啲大功率电器啊，用嗰阵要注意唔好超负荷用电噃。
1: 哎呀，系、哦，我出门嘅时候唔记得关空调添，咁我嗱嗱声翻去关咗先啊。
2: 夏天安全隐患多，记得要防范于未然啦、
3: 啊。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4: 听901真系得。

0: 水悠悠，千船竞渡，飞舟逐浪，斗志昂扬，以龙为云，以舟作帆。
1: 顺德融媒 FM 九零点一，与你一起，
0: 聚力向前，奋勇争先。
2: 我是一名青年，我喜欢刺激好玩的东西，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3: 我从事艺术创作，我需要灵感和自由，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4: 我遭遇过许多挫折，我需要释放压力，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3: 拒绝毒品，珍爱生命。
1: 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5: 欢迎光临，
6: 真系多谢晒你啊！
5: 麻烦可唔可以帮我一个忙啊？
6: 唔好意思啊，文明用语，礼貌待人，让我们嘅素质及文明展现喺一言一行中。
7: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您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8: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9: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8: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10: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6: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11: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12: 隔断水质受到污染，
13: 请不要饮用自来水。
14: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spray。
11: 13亿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9: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10: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11: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15: 顺心伴，朝朝精选。
6: 行过路过水果档，你有冇闻到嗰阵浓郁嘅甜丝丝嘅菠萝香呢？是哦，菠萝正当季啦，肉厚汁多，甜度啱啱好，直接食是夏天的味道。但是如果你愿意用多10分钟，它就可以变成一罐能够令到你整个夏天都开心的果酒浸泡酒。咁点样浸呢？其实好简单。第一个要揀熟透嘅菠萝，果皮鲜红，香气扑鼻。第二个就要去晒啲皮，整返企理佢，再用白酒捽一捽佢，消消毒。第三要准备好一个玻璃罐。玻璃罐呢用酒朗朗佢，冇水冇油。第四将切好嘅菠萝，备好嘅冰糖，一层叠一层咁样叠到7分满，跟住慢慢地倒入红泥30度嘅纯粮酿造基酒，冚过啲果肉，装满成个樽，冚埋个盖，放喺阴凉嘅地方摊1个月就可以饮㗎啦。冇错啊，1个月之后你得到嘅就係一罐清甜爽口果香4日嘅菠萝酒，冰镇一杯，比奶茶要解腻，比啤酒要温柔。朋友嚟咗有好酒招呼，比一句随便坐更加心情厚意啦。重点就係要懂得揀浸菠萝浸泡酒嘅基酒啊。红泥30度米酒，顺心伴粉丝专属优惠，2.5升装，即5斤装呢，原价72元，今日只需要59元。5升装，即10斤嘅，原价138元，而家只需要116元。特别提醒，5斤装浸泡酒系窄口樽，10斤装嘅浸泡酒系阔口樽。睇下你要浸几多菠萝酒啦，自己拣啦。咁点样买呢？打开微信小程序，搜索顺心伴，顺是顺德的顺，心是心情的心，伴是伴随的伴。进入小程序之后搜浸泡酒，你就可以找到这只咁靓的红泥浸泡酒了。菠萝正当季，等这种甜丝丝陪伴你整个夏天啦。
15: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顺心伴，一见直达。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6: 听901真系得。

0: 彩德甲赛事，仲可以，
1: 仲可以。
0: 置业安家，锦上添花。顺德德甲好放季，凭顺德德甲赛事实体票根或者电子购票凭证买楼，享受楼盘所有公开折扣之后，购房总价仲额外劲减1%。微信搜索顺心办小程序，快啲入顺德德甲房企专区睇睇啦！
2: 我叫 Jason， 志向系成为一名篮球员，不停练习向梦想出发，我信我得。
3: 我是小夏，是一名房产中介，理想是为每位客户物色到安乐窝，安居才可以落业。
4: 我叫刘杰，是一名生物技术研究生，志向是运用所学知识为人类基因技术贡献力量。
2: 我深信不是因为希望先有坚持，是因为坚持先有希望。
3: 披星戴月，早出晚归，
4: 付出的努力从不会白费。
5: 一分斗是青春，愿每个拥有梦想并永不言败的人都能到达理想的彼岸。
6: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5: 听901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4点正。
1: 外汇市场瞬息万变，是不是经常因为错失心仪的结售汇价位而困扰？农行顺德分行网银对公结售汇挂单服务，一键挂单，把握汇率先机，一马当先。
2: 端阳道总飘香，邻里乡亲闲话家常。
1: 锣鼓响，锣山张，碧水悠悠，千船竞渡，飞舟逐浪，斗志昂扬，以龙为魂，以舟作帆。
2: 顺德融媒 FM90.1 与你一起
1: 追力向前，奋勇争先。
3: 历经九轮热血角逐和半决赛，汇聚十个政界足球爱好者，2025-2026赛季第一届顺德德甲足球联赛冠军战暨闭幕式，这个星期日晚决战德胜体育中心，大梁农商行队、北滘德尔玛队巅峰对决，现场仲有非遗盛宴、机车巡游、惊喜抽奖，等你一起见证冠军时刻。详情关注珠江商报微信公众号及看顺德视频号。
1: 赛事联合冠名长隆旅游优博园，一票玩齐11大主题园区。赛事联合冠名日钢机械制造30年，专注哥林柱。中坚合作伙伴顺德文旅集团，推动人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打造岭南文化精致小城。中坚合作伙伴中国体育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卓越合作伙伴始创于1991年，源自地下岩层深处，碧露矿泉滴滴清甜，得食配电水，饮碧露矿泉水。卓越合作伙伴百年传承非遗技艺，人信双皮奶，顺德美味相伴，为德甲加油。卓越合作伙伴顺德渔人码头，国家3A级景区，顺德文旅嘅顶流，既系容桂多功能城市客厅，更系年轻人吃喝玩乐嘅目的地。卓越合作伙伴容其港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顺德门户货通全球，容其港让制造与世界零距离，容其港通世界，顺德制造容其启航。支持单位冠军园区大梁中集塑科城红本厂房现楼销售，招商热线0757-2779-0888。支持单位新宇润食品，广东老字号，顺顺德德熊猫同学品牌承载，好食材唤醒好味道。荣誉合作伙伴大梁武米粥，顺德真味五代传承，为顺德德甲加油喝彩，为每一场比赛注入顺德非遗力量。支持单位南海影视城，国家4A级旅游景区欢迎你。抢德甲门票睇精彩比赛，支持单位贝壳找房佛山站，贝壳找房 APP 专业为你选好房。球衣赞助让球队成为赛场上的焦点， YH Sports 定制球衣。奖杯赞助不锈钢全屋定制就揀博嘉琪，精工品质一站式定制，装好即可入住。
4: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3: 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啦喂。
5: 今期同大家推荐一间大量的隐秘宝藏食肆，之所以称得上宝藏，核心就是有过硬的出品，店内的招牌必是炒鱼面，因为它本来就主打食鱼，用鱼量特别多，所以每日都有鱼肉精华用于精制鱼面。不单止用的鱼肉新鲜，技艺讲究，连用油都不一样的，各位到店一试便知。好多人以为这里是不是只是吃鱼啊，非呀非呀， 常见的早茶四大天王，他们一应俱全。而且这间食肆每日早上七点就会开门迎客，现场有13平方米的超大屏幕。从6月12号早上开始，每日的早上到中午时间段都会直播美加墨世界杯的赛事，真是值得大家揸车专程过来早茶直落世界杯的。无论是节日请父母饮早茶，或者三五老友小聚重温当年世界杯的情谊，都非常合适。那怎样可以过来这间位于大良的宝藏食肆早茶直落世界杯呢？第一，微信搜索信心半小程序。第二，在主页面找到南海影视城，或者在搜索栏输入南海影视城。啱啊，你冇听错，是搜索南海影视城。因为本次早茶直落世界杯是通过限量100张南海影视城的优惠门票，即是在票价保持原来的60元一张，10张以上就50元的超值价格不变的原则之下，为成功购票的听众额外提供超值福利的。凭门票到大良的这间宝藏食肆核销，就可以享受他们额外送出的100元早茶直落消费减免权益，并且你还可以在这里和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早茶直落世界杯。至于宝藏食肆的地点，那就要留意信心半售票说明栏了。肯定有朋友好奇甚至质疑的，驾驶901为什么这么大手笔连番送出福利啊？归根到底就好像张雪坚持了摩托车的初心和圆梦热爱一样，同样坚守本心，要为各位球迷朋友送上纯粹的福利，令到大家重拾那种纯粹的睇波快乐。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快啲约上亲朋好友一起沉浸式早茶直落世界杯啦。
3: 如果想了解更多精彩汽车资讯，更多汽车选购优惠，快啲嚟关注驾驶901微信公众号啦。
6: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7: 听901真系得。

0: Hello， 你好嘛？你现正收听紧嘅系 FM 90.1。喺呢个端午节假期当中咧，会有唔同嘅主持人啦陪伴住大家度过嘅。咁而今日下昼咧就会有嘉希陪伴住你啦。首先咧，同你关心翻现时嘅天气状况先，因为咧而家我坐喺直播室当中咧，都望到大凉方面啦，老城区呢边咧系有雨水嘅。咁而顺德气象台咧就话啦，今日中午到傍晚啊，会系阴天，有小到中雨，温度介乎26到29摄氏度，相对湿度75%到95%，吹凉到三级嘅偏南风。咁而望翻交通方面嘅情况啊，咁啊而家见到咧大凉嘅顺德地有码头啊，因为有龙舟嘅赛事啦，所以周边嘅鉴海北路、清辉路咧相对车系比较多啲嘅，建议大家咧可以绿色出行啦，搭乘翻地铁三号线去到大凉中流站嗰度，顺便咧逛一逛街，跟住沿住河道边咧就可以睇龙舟啦。讲开龙舟城市啦，咁除咗话大凉街之外咧，有好多嘅地方啊，今日咧都会有爬龙舟嘅。咁而家咧大凉就落紧雨啦，唔知伦教方面系点？伦教嘅新塘村啊，有第七届嘅龙舟文化节，就系今日下昼咧就会有龙舟点睛嘅仪式啦。除此之外咧，仲有游龙巡游啊，龙舟泼水互动啊，夜晚咧仲会有龙船饭添。咁亦都会展示翻啦水乡端午嘅民族文化，营造一个浓厚嘅节日氛围。咁所以话唔知去边度睇龙舟嘅话咧，亦都可以考虑翻去伦教嘅新塘村啊，感受佢哋第七届嘅龙舟文化节。
1: 乐游顺德，乐享假日。

0: 哇，天气咁热，陈师奶，你带个仔去边啊？
1: 热辣辣，梗系带佢游水降下温啦。
0: 哎，咁记得游水就唔好去河边野泳，要去安全有资质嘅游泳场所，安全好多噶。
1: 放心啦，我个仔间学校啊，都经常有提醒佢哋噶。
0: 哎呀，陈师奶，你将部电动车摆喺太阳下边暴晒充电啊，千祈唔好啊，好容易暴燃噶。最好就放喺阴凉一啲嘅地方充电，最为之安全啦。你仲要多啲检查一下屋企入边用旧咗嘅嗰啲插座啊、电线啊，及时更换。咁先至安全噶。另外，好似空调咁样一啲大功率电器啊，用嗰阵要注意唔好超负荷用电噃。
1: 哎呀，系、哦，我出门嘅时候唔记得关空调添，咁我嗱嗱声翻去关咗先啊。
2: 夏天安全隐患多，记得要防范于未然啊。
3: 小时候，你的每一点成长，都离不开家人耐心的陪伴。
4: 一二三四。
5: 一二三四
4: ，那个念四，
5: 四。
3: 长大后，你的每一分耐心都在向家人输送充满爱意的表达。
6: 哎呀呀，我这手机软件怎么老是关不掉呢？
7: 啊，不着急，您看，用手指啊往上一滑，再点击删除就行了。
6: 可我这怎么老是滑不动呢？
7: 慢慢来，我再陪您多试几次。
3: 给家人多一点耐心，就是给他们多一点爱。
8: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9: 听901，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30。
2: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食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3: 端阳到，总飘香，闻你香亲，闲话家常。

0: 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
1: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炎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2: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1: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2: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3: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的旧家具和杂物是不是你的呢？要清走、哦、
4: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 40%， 危急关头畅通的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 50%。
5: 逃生通道是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请勿堆放在应急通道，
6: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3: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7: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8: 苏炳添亚洲冠军。
7: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9: 二一茄子。
10: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1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2: 听901真系得。

0: 我是伊蚊，人类喜欢叫我花瓣蚊，除了登革热寄恐恐的热都是我传播的。
1: 寄恐肯牙熱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同登革热相似，但寄恐肯牙熱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2: 哈哈，寄恐肯牙即是弯脊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3: 唔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是关键。
4: 杀菌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3: 翻盘倒罐清积水，伊蚊抄家冇路去。
4: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3: 仲捉你唔到
5: ？KO。
6: 刑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至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7: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8: 听901真系噶。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5点正。
2: 端阳道总飘香，邻里乡亲闲话家常。
3: 锣鼓响，锣山张，碧水悠悠，千船竞渡，飞舟逐浪，斗志昂扬。以龙为魂，以舟作帆。
2: 顺德融媒 FM90.1 与你一起
3: 最力向前，奋勇争先。
4: 历经九轮热血角逐同半决赛，汇聚十个政界足球爱好者。2025-2026赛季第一届顺德德甲足球联赛冠军战暨闭幕式，你个星期日晚决

0: 盛体育中心，大梁农商行队、北滘德尔玛队巅峰对决。现场仲有非遗盛宴、机车巡游、惊喜抽奖，等你一齐见证冠军时刻。详情关注珠江商报微信公众号及汉顺德视频号。赛事联合冠名长鹿旅游优步园，一票玩齐十一大主题园区。赛事联合冠名日钢机械制造三十年，专注哥林柱。中坚合作伙伴顺德文旅集团，推动人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打造岭南文化精致小城。中坚合作伙伴中国体育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卓越合作伙伴始创于1991年，源自地下岩层深处。碧露矿泉滴滴清甜，得食配电水，饮碧露矿泉水。卓越合作伙伴百年传承非遗技艺，人信双皮奶，顺德美味相伴，为德甲加油。卓越合作伙伴顺德渔人码头，国家三 A 级景区，顺德文旅的顶流，既是容桂多功能城市客厅，更是年轻人吃喝玩乐的目的地。卓越合作伙伴容其港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顺德门户货通全球，容其港用制造与世界零距离，容其港通世界，顺德制造，容其启航。支持单位冠军园区大梁中集数科城红馆厂房现楼销售，招商热线0757-2779-0888。支持单位新宇润食品，广东老字号，顺顺德德，熊猫同学品牌承载，好食材唤醒好味道。荣誉合作伙伴大梁武米粥，顺德真味五代传承，为顺德德甲加油喝彩，为每一场比赛注入顺德非遗力量。支持单位南海影视城，国家四 A 级旅游景区，欢迎你抢德甲门票睇精彩比赛。支持单位贝壳找房佛山站，贝壳找房 APP 专业为你选好房。球衣赞助让球队成为赛场上的焦点， YH Sports 定制球衣。奖杯赞助不锈钢全屋定制就揀博嘉琪，精工品质一站式定制，装好即可入住。
1: 佛山市安委办、佛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今年六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假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6月16日为全国安全宣传咨询日，邀您一起把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融入日常，抓在经常，守住生命安全防线，让伤痛远离，让平安常伴。
2: 景区公园是我们放松身心享受自然的美好空间，为提升你的游玩体验，请你保持环境整洁，不要乱扔垃圾，爱护花草树木，不要踩踏攀折花枝，车辆请停放在指定区域，不要占用通道。美好的旅游环境需要每一位用心呵护，共享绿色空间，维护文明氛围。
3: 加入发大财画大饼7070群聊，欢迎您加入顶级 VIP 群，本项目稳赚不赔，高回报率，半年回本，名额就10个，仅限今天。
4: 是个好项目啊！我要我要，送我一个呗！
5: 我要我要，
6: 送我一个，
7: 送我一个，
8: 我要我要，
9: 送我一个。
10: 您来看看，这是我们老板的80000平办公室，牛斯克酒飞特征来过我们这边做实地考察哟，并且还会追加投资呢。我们已经获得了77777个专利的认证了。
11: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12: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10: 好，那您再考虑一下哈，我先去忙了。
3: 哎哎，别走别走别走，我投。
13: 喂，大舅，老爷，小王，我给你介绍个好项目，你不要跟别人说呀，绝对不会亏，稳赚。
14: 微信支付收款，
15: 支付宝大放10万元。
10: 消息，因画大饼7070公司涉嫌非法集资，现已立案侦查。
5: 护好钱袋子，守住幸福家。

0: 乐游顺德，乐享假日。
1: 你继续锁定 FM90.1， 你好嘛，我系嘉熙。喺呢个端午节假期咧，会有唔同嘅主持人咧陪伴住大家咧，安康度过呢个端午节假期嘅。咁啱啱咧，我哋喺公司嘅时候咧，因为对出去咧就系大凉河啦，咁亦都见到咧有啲龙舟经过啊，亦都有唔少嘅市民朋友咧就喺度围观啦，喺度睇啦。咁啊，现场系非常之热闹嘅。咁亦都提醒翻我哋嘅听众朋友仔啦，如果喺河道边嗰度行去睇爬龙舟啊，参与一啲咧同水有关嘅活动嘅时候，一定系要注意安全嘅。咁而另外咧，喺大良嘅顺德第一码头啊，因为有龙舟赛事啦，所以周边嘅鉴海北路、凤山中路、清辉路咧，目前都系车比较多嘅。咁建议大家如果想去呢个地方咧，就可以绿色出行啦，搭乘地铁三号线去到大良中流站嗰度，然之后行两步路就到噶啦。咁而另外咧，有一啲位置呢目前呢亦都系车比较多少少嘅。105国道嘅容器大桥往高明方向目前车多部慢，而碧桂路嘅欢乐隧道往北滘方向亦都系车仔比较多，而龙高路嘅镇南路段往高明方向呢亦都系要等多等啦。望返高速方面呢，广珠西线大良路段往中山方向呢系有啲立落嘅。目前呢外面嘅天气状况呢就有啲雨水啦，阴阴天咁样啦。咁而温度方面呢系 27.7 度嘅。咁而顺德气象台呢就话俾我哋听，今日下午到傍晚啊会系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温度介乎27度-30度，相对湿度75%-95%，吹凉到三级嘅偏南风。呢几日咧，着实系有非常之多嘅活动咧，值得推荐俾大家啦。好似庄头水乡文化嘉年华咧，亦都系一个比较适合去感受同埋去玩嘅地方。今日下昼一直咧去到6点钟啦，咁喺庄头村嗰度咧，亦都有水上嘉年华嘅。具体嘅位置咧，就系庄头村嘅大涌街河啦，就系西岸篮球场嘅对开位置啦。咁就有禾桶竹鸭啦，就坐喺个禾桶里面啦，就喺河道中间啦，一边爬住嗰只禾桶咧，一边咧就可以捞鸭仔嘅。咁除此之外咧，亦都有水上吐鹅，咁啊吐到嗰只鹅咧就系你噶啦。咁除此之外，仲有草艇泼水大乐斗啦，两只草艇分别咧就会有五个人坐喺上面嘅，限时10分钟，就利用主办方提供嘅道具啦，就互相泼水，首先咧先泼沉对方嗰只草艇咧，嗰一队就算赢啦。咁啊，仲有咧就水上投篮啊、水上自行车体验啊、水上大滚筒啊、欢乐大闯关啊、亲子摇船体验啊、亲子爬艇体验啊，仲有亲子爬龙舟体验啊，全部都系非常之好玩嘅一个水上活动啊。咁啊，除此之外咧，仲有儿童亲水嬉戏乐园啦，一直咧今日就会去到傍晚嘅6点钟嘅。咁而听日咧，朝头早9点亦都可以玩到下昼嘅5点啦，喺庄头村嘅大涌街西岸篮球场里面嘅，就以水乡探险作为主题嘅一个儿童玩水嘅专区啦。咁又有水上嘅充气城堡啦，有捕鱼达人啊、抱抱大作战啊等等水上嘅设施，咁大家咧就亦都可以带埋小朋友咧过去玩得开心啦。咁既然有水玩嘅话咧，建议大家咧就可以带定一套换洗嘅衫啦，系咪？咁啊，除此之外咧，一直去到今日傍晚嘅6点钟，咁啊，听日咧亦都系9点到傍晚嘅5点钟，喺庄头村嘅大涌街河岸沿线咧会有水乡市集嘅，汇聚咗趣味游戏、水乡文创体验展示等等一啲端午文化体验嘅摊位，希望大家呢个端午假期咧都可以玩得开开心心。
0: 乐游顺德，乐享假日。

0: 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嘅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野积水入边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1: 花盆托盘搞掂，
2: 排水口渠道搞掂，
3: 垃圾杂物搞掂。
0: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系清积水。
4: 人人齐动手，睡蚊冇路走。
5: 儿子，眼睛与书本的最佳距离在35到40厘米左右，我来给你量一下。
6: 女儿，做作业除了开台灯，房间的大

0: 也应该一起开，避免局部过度光亮哦。
1: 孩子，你已经连续看书一个小时了，来休息15分钟。
0: 宝贝，与其看手机，不如我们到小区公园踢球去。
1: 良好的用眼习惯可以帮助孩子远离近视，
0: 一起关爱未成年人，呵护少年儿童的视力健康。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3: 听901，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5:30。
1: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食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2: 端阳刀总飘香，邻里乡亲闲话家常。
1: 锣鼓响，锣山张，碧水悠悠，千船竞渡，飞舟逐浪，斗志昂扬。以龙为魂，以舟作帆。
2: 顺德融媒 FM 90.1 与你一起

0: 成为景区内一道美丽的风景线。
1: 30%的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的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2: 将垃圾放入对应的垃圾桶，草草埋埋的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3: 垃圾唔落地，环境更优美。
4: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5: 我是一名青年，我喜欢刺激好玩的东西，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6: 我从事艺术创作，我需要灵感和自由，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7: 我遭遇过许多挫折，我需要释放压力，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6: 拒绝毒品，珍爱生命。
8: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9: 听901，真系得。

0: 精彩德甲赛事，仲可以
1: 仲可以
0: 置业安家，锦上添花。顺德德甲好放季，凭顺德德甲赛事实体票根或者电子购票凭证买楼，享受楼盘所有公开折扣之后，购房总价仲额外劲减1%。微信搜索顺心办小程序，快啲入顺德德甲房企专区睇睇啦！
2: 持续高温天闷热啊，防暑降温莫忽视啊！慎防中暑，记得要做好三件事。
3: 第一，多饮水，注意补充水分，适当嗰阵咧饮一啲盐水系最好噶啦。
2: 嗱，第二要补充足够嘅蛋白质，例如鱼、肉、蛋、奶同埋豆类。另外，仲应该多食能够预防中暑嘅新鲜蔬果，譬如番茄、西瓜、苦瓜咁啦。
3: 第三，出门嗰阵要做好呢个防晒措施。戴返顶太阳帽，如果可能嘅话呢，涂浸防晒霜，仲要带埋足够嘅水。屋企有老人家要出街嘅话呢，记得提醒佢带埋防暑降温嘅药物，好似人丹啊、藿香正气水呢啲呢就最啱使啦。
2: 齐齐抵御高温，夏日添满分。
4: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5: 听901真系得。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6:00。
3: 数字人民币有利息啦！农行开立嘅数币实名钱包，今年起余额计付利息，更有月月有礼红包派送，快啲登录农行掌上银行体验啦！详询顺德农行各网点。
4: 端阳道总飘香，邻里乡亲闲话家常。
5: 锣鼓响，锣山张，碧水悠悠，千船竞渡，飞舟逐浪，斗志昂扬。以龙为魂，以舟作帆。
4: 顺德融媒 FM90.1 与你一起
5: 聚力向前，奋勇争先。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全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6: 历经九轮热血角逐同半决赛，汇聚十个政界足球爱好者，2025至2026赛季第一届顺德德甲足球联赛冠军战暨闭幕式，呢个星期日晚决战德胜体育中心，大梁农商行队、北滘德尔玛队巅峰对决。现场仲有非遗盛宴、机车巡游、惊喜抽奖，等你一齐见证冠军时刻。详情关注珠江商报微信公众号及看顺德视频号。
7: 赛事联合冠名长鹿旅游优博园，一票玩齐十一大主题园区。赛事联合冠名日钢机械制造30年，专注哥林柱。中坚合作伙伴顺德文旅集团，推动人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打造岭南文化精致小城。中坚合作伙伴中国体育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卓越合作伙伴始创于1991年，源自地下岩层深处，碧露矿泉滴滴清甜，得食配电水，饮碧露矿泉水。卓越合作伙伴百年传承非遗技艺，人信双皮奶，顺德美味相伴，为德甲加油。卓越合作伙伴顺德渔人码头，国家3A级景区，顺德文旅的顶流，既是容桂多功能城市客厅，更是年轻人吃喝玩乐的目的地。卓越合作伙伴容其港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顺德门户货通全球，容其港让制造与世界零距离，容其港通世界，顺德制造容其启航。支持单位冠军园区大梁中集数科城熊本厂房现楼销售，招商热线0757-2779-0888。支持单位生乳润食品，广东老字号，顺顺德德熊猫同学品牌承载，好食材唤醒好味道。荣誉合作伙伴大梁母米粥，顺德真味五代传承，为顺德德甲加油喝彩，为每一场比赛注入顺德非遗力量。支持单位南海影视城，国家4A级旅游景区欢迎你。抢德甲门票睇精彩比赛，支持单位贝壳找房佛山站，贝壳找房 APP 专业为你选好房。球衣赞助让球队成为赛场上的焦点， YH Sports 定制球衣。奖杯赞助不锈钢全屋定制就揀博嘉琪，精工品质一站式定制，装好即可入住。
8: 佛山市安委办佛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你，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 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回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6月16号是全国安全宣传资讯日，要你一起将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融入日常，揸在经常，守护生命安全防线，让伤痛远离，让平安常伴。
9: 景区公园是我们放松身心享受自然的美好空间，为提升你的游玩体验，请你保持环境整洁，不要乱扔垃圾，爱护花草树木，不要踩踏攀折花枝，车辆请停放在指定区域，不要占用通道。美好的旅游环境需要每一位用心呵护，共享绿色空间，维护文明氛围。
1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1: 听901真系得。

各位端午慳康，歡迎繼續鎖定 FM90.1。 你好嘛，我是嘉熙。在這個端午節假期當中，我們會有不同的主持人在不同的時間陪伴著大家。今天下午到晚上的時分都是嘉熙在這裡陪伴著你，跟你一起行去關心這段時間究竟我們順德有什麼好玩、好去、好吃的地方。但是在這個之前先提醒我們的聽眾朋友仔，目前通過這個導航軟件就已經是見到大量的中心城区、老城区方面，清辉苑附近片区都已经是非常之塞车的一个状态。现在目前见到就好像云梁路、凤山中路、鉴海北路、等等清辉路的这些路段都见到是有红色甚至乎有朱润色的情况的。而再望过去万象汇片区那边也都是有塞车的情况。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仔，一定是要注意这个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而当然最好的一个出行方式就是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佛山地铁三号线很多的地方都是可以去得到的，例如大良中流站，又或者是欢乐海岸 Plus 站，都可以去到大家想去的一些景区景点或者是商圈，而且又不用塞车，不用找地方停车，真的方便很多的。望回目前外面的室外温度是 29.6 度，而指望今晚会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温度介乎25到27摄氏度，相对湿度85%到95%，吹两到三级的偏南风，间唔中可能都会有啲雨水。提醒翻你啦，出门口嘅时候可以带翻把遮，咁样会好啲啦。咁而今晚嘅话咧，建议我哋嘅听众朋友仔咧，可以留意去一去欢乐海岸 Plus 嗰度参加佢哋嘅夏至音乐日，查实由今日开始一直去到6月21号，以乐夏不止作为主题的2026中法文化之春顺德夏至音乐日呢，就会在欢乐海岸 Plus 那里开启。而夏至音乐日亦都是落地顺德有第12年的啦。第12届的顺德夏至音乐日有什么好玩好看的地方呢？当然啦，话法是中法文化之春的话，就会有中国和法国的乐队有演出。除此之外就还有市集、沉香工坊、中法融合赛、追风骑行、车身画廊、音乐快闪、中法 OOTD、共享舞台等等，三日三夜大家都可以开心地去玩。而乐队方面，我们看回有4支法国乐队，分别是波尔乐队、克雷诺卡乐队、卡门海乐队、简单简乐队，还有3支中国乐队，分别有徐真真、电话团以及是超级查理，会带来摇滚、R&B、说唱、电子流行多种的音乐风格的。而具体的安排呢，今晚的7:09个字去到8:00会是整个活动的启动仪式，而8:00到8:45就会是法国乐队的演出，就是波尔乐队。而另外去到夜晚黑的9:00到9:09个字就有徐真真带来的演出的。具体的位置就是在欢乐海岸 Plus 的水舞台。去到20号的夜晚黑也都会有法国乐队先开场先的。之后去到8:30到9:15就有中国的本土乐队电话团就会登场的了。去到夜晚的9:30到10:00的三个字亦都会有法国乐队过来分享他们的音乐作品的。而6月21号亦都会有2团的乐队会有演出的。首先夜晚黑的8:00到8:09个字是中国的乐队超级查理，然后9:00到9:09个字就会有法国乐队了。除了说有乐队的精彩演出之外，大家亦都可以留意听日行去参加一场充满法式松弛感以及是我们顺德水乡风情的追风骑行活动的，就会提醒大家啦，可以去到现场就扮靓靓那部单车之后就来回个轻松的单车游。咁仲有去到现场的话知道啦，法国的香水特别出名的嘛，所以就可以去沉香工坊那里体验一番，可以将法式现代的调香技艺加上中式传统的古法做香的这个风格加在一起，大家可以亲自做专属于自己的香水。
除此之外咧，就仲有文信老铺啊、半亩山田啊、大可堂食等等嘅几十间嘅一个知名嘅餐饮啦，会推出咧中法融合菜嘅，好似话黑松露双皮奶啦。

0: 山楂陈皮、普洱慕斯啦，仲有法式蚝皇卷啊，呢啲好似好新鲜，我唔知佢嘅味道系点样咧，亦都系可以去到欢乐海岸 Plus 嗰度尝试一番噶。
1: 乐游顺德，乐享假日。

0: 基孔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是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唔好放过。屋外翻盆倒罐、填洼地、倒树窿，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啊！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啊！
1: 你是否注意到过慢一拍的他们？
2: 老人家，走快点啊！
3: 阿姨不下车啊？这样刷码。
1: 这些是他们，这些也是他们。
4: 孙女儿啊，吃了你最喜欢的红烧肉，等你回家呀。
5: 哎，孙子，那今天想吃什么呀？
1: 从人海到饭桌旁，那个等你吃饭的家人。请对慢一拍的他们耐心一点。
6: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7: 听九零一，真系噶。

0: 90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6:30。
1: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食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2: 端阳道总飘香，文理乡亲闲话家常。
1: 锣鼓响，锣山张，碧水悠悠，千船竞渡，飞舟逐浪，斗志昂扬。以龙为云，以舟作帆。
2: 顺德融媒 FM90.1 与你一起
1: 最力向前，奋勇争先。
3: 出游看风景，但看风景的人也在看你。
4: 按规矩排队咪几好，一个二个左穿右插，场面混乱仲花更多时间。No，
5: 唉，个地下呢度一个胶樽，嗰度一张纸巾，个靓景点 P 都好难睇啊。No，
6: 乱涂乱画，随意攀爬，我唔想我个旅程有呢啲黑色标签咯。No，
7: 齐向不文明旅游现象说不。
3: 文明旅游，快乐出行，让出游嘅自己成为景区内一道美丽嘅风景线。
8: 文明言行，时刻谨记。
9: 你好，你嘅餐齐啦，祝你用餐愉快。

0: 我老公有救了。
1: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
2: 经济
1: 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3: 顺心盘，朝朝精选。
4: 睇得夹，买楼有着数。顺德得夹好房贵正火热进行中，活动优惠实打实，冇套路。凭借顺德得夹赛事实体票根或者系电子购票凭证，喺活动指定楼盘享受所有公开折扣之后，再额外享受购房总价1%嘅优惠。活动吸引多家优质房企参与，真正实现睇波、消费、安家一举多得。保利四大品质楼盘齐发，保利岭南津悦、锦麟学府近地铁站点，坐拥岭南中式园林，主打超新规119-180平方，阔景户型。保利君悦府家门口就是地铁站，七站直达广州南，高尔夫景观视野，叠穗同大平层现楼交付。保利德胜天汇位于大良德胜新城中轴，近顺峰山同桂畔海，主推131-260平方嘅江景大四房。保利粤江台江万，坐享一线江景，远安万色度假园林，主推111-275平方新规江景大宅，独梯独户，贵价即度假。华润置地秉承片区统筹理念，唔单止起屋，更加系创造你嘅新生活。本次重点推出两大品质项目，顺德悦府位于顺德万象汇隔篱，推窗就可以望见顺峰山。佢系大约50万平方嘅 TOD 综合体大盘，商业、文体、公园、学校全配套已经集中兑现，系大良东区难得嘅确定性改善选择。顺德云景坐拥云路湿地公园一线景观，是大湾区鹭鸟密度较为集聚的核心生态区，主打低密别墅及高端住宅，户户有花园，是顺德 3.0 版中心城区样板中难以复制的生态资产。顺控城投携旗下十大优质楼盘全城联动，涵盖刚需三房、改善四房、全周期户型，满足全家庭置业需求。德胜学校旁的顺控凤起观澜实景交付区和会所全面开放，顺控龙月湾坐拥龙江月龙湖畔一线湖景，大良山舞旁新规顺新盘顺控军景即将全新开盘，容归顺控归月台，北滘顺控博月湾新翼，勒流顺控金地希月湾都已经交付为实景现房，即买即睇即安心。大良东区博翠天下府、欢乐海岸旁凤羽潮明 Plus 等配建项目性价比拉满。骏兴集团顺丰府项目位于大良东区新贵中路，步行约300米，直达顺丰山公园，推窗可见青山碧水。佛山地铁3号线规划中的11号线双地铁环绕，步行约5分钟就可以到达区荣北路站。250米内有欣象城、信用城和万象汇三大商业综合体，总体量超30万平方米，落楼即享 CBD 级繁华生活。录音当然，好房正当时，即刻前往各大售楼处或者关注顺心盘小程序顺德德甲房企专区查询详情。顺是顺德的顺，心是心情的心，伴是伴随的伴。进入小程序之后，揀一套好房，赴一场与顺德的美好之约。
3: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顺心盘，一键直达。
5: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6: 听901真系得。

0: 睇精彩德甲赛事，仲可以
1: 仲可以
0: 置业安家，锦上添花。顺德德甲好放贵，凭顺德德甲赛事实体票根或者电子购票凭证买楼，享受楼盘所有公开折扣之后，购房总价仲额外劲减1%。微信搜索顺心办小程序，快啲入顺德德甲房企专区睇睇啦！
2: 佢哋同我哋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嘅期待。一条平缓嘅波道，一句真诚嘅问候，一个耐心嘅等待，就可以令佢哋更自在咁融入世界。无障碍唔系特殊照顾，系可以体面前行嘅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啲，障碍少一啲。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4: 听901，真系得。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7:00。
3: 人人讲安全，个个回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正在进行，区应急管理局提醒企业及市民，小隐患不放过，大风险早化解，排查隐患从我做起。
4: 端阳道总飘香，邻里乡亲闲话家常。
5: 锣鼓响，锣山张，碧水悠悠，千船竞渡，飞舟逐浪，斗志昂扬。以龙为魂，以舟作帆。
4: 顺德融媒 FM90.1 与你一起，
5: 最力向前，奋勇争先。
3: 6月20-22号，顺德杏坛龙潭龙舞文化活动热闹开锣。河面上，北七乡传统大龙船竞速激战，为村荣耀全力拼搏。21号晚，千人龙舟宴香飘四日，1280元一围，丰盛菜式等你嚟品。马上登录顺心伴小程序下单，更有非围巡游、龙头点睛、白龙闹江，精彩轮番上演，地道岭南水乡风情，记得嚟打卡啦！
6: 活动特别名谢冠名单位胡姬花，胡姬花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胡姬花只做花生油，指定用水农夫山泉，农夫山泉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指定电解质饮料东鹏补水啦，菜龙舟补水啦，快速补充电解质。指定汽水饮料鲜津，岭南味饮鲜津，鲜津饮料广东老字号，始于1985，岭南饮料。
7: 佛山市安委办、佛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假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6月16日为全国安全宣传咨询日，邀您一起把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融入日常，抓在经常，守住生命安全防线，让伤痛远离，让平安常伴。
4: 景区公园是我们放松身心享受自然的美好空间，为提升你的游玩体验，请你保持环境整洁，不要乱扔垃圾，爱护花草树木，不要踩踏攀折花枝，车辆请停放在指定区域，不要占用通道。美好的旅游环境需要每一位用心呵护，共享绿色空间，维护文明氛围。
8: 我叫 Jason， 志向是成为一名篮球员，不停练习向梦想出发，我信我得。
9: 我是小夏，是一名房产中介，理想是为每位客户物色到安乐窝，安居才可以落业。
10: 我叫刘杰，是一名生物技术研究生，志向是运用所学知识为人类基因技术贡献力量。
8: 我深信不是因为希望先有坚持，是因为坚持先有希望。
9: 披星戴月，早出晚归，
10: 付出的努力从不会白费。
11: 以奋斗是青春，愿每个拥有梦想并永不言败的人都能到达理想的彼岸。
12: 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啦喂。
13: 端午假期临近，龙舟的鼓点和人们的欢呼声逐渐清晰。此刻独自驾驶吹着空调的你，听到这些声音会想到些什么呢？为什么全国都有龙舟，但每年端午的关注焦点都是广东呢？第一，广东的龙舟更有观赏性，从地理上来看， 经济发达的珠三角水网密集，大大小小的曲折河流流经城市，连接村庄，在地特色突出。而竞技氛围来讲，因为输给哪个都不好输给隔离村，这种竞技的悬念是十分引人入胜的。第二，这个是一场文旅和商业的双向奔赴，品牌企业提前进场，是广东爬龙舟区别于其他网红城市的一大特点。企业之所以赞助龙舟，就是源于广东爬龙舟的高热度，这个并不是近年才有的，即使往前追溯30年就已经有企业赞助我们的龙舟赛了。这个正是商业的参与，令到龙舟运动能够持续良性循环。第三，对于广东而言，端午爬龙舟不单止是一场群众性的传统体育活动，它背后所展现出来的优秀的传统原真性民族文化才是核心所在。我们爬龙舟仪式感满满，从起龙开始到点睛、游龙、比赛、食龙舟饭，乃至最后藏龙，环环相扣就传承至今。所以虽然车厢空调是很舒服，但又岂能错过我们端午节的重头戏呢？来啦，顺心伴已经为你准备了一系列的龙舟活动补给套餐。端午假期前夕，传统盛事龙眼点睛习俗将于6月17号在勒流杏坛举行。顺心伴推出龙舟宴餐位，欢迎各位抢购体验。来到勒流龙眼，现场还有一举高中打卡点以及非遗摊位，供各位的学子家长祈福游玩。还有勒流名厨献技以及西南四镇的美食荟萃，都可以供各位参与者体验品尝。还有

0: 任君选择，就请阁下根据自己喜好选择同我哋一齐爬龙舟或者睇足球品美食啦。
1: 如果想了解更多精彩汽车资讯，更多汽车选购优惠，快啲嚟关注驾驶901微信公众号啦。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3: 听901真系得。

0: 乐游顺德，乐享假日。
1: 各位听众朋友，端午暗巷，欢迎你继续锁定 FM90.1。你好嘛，我系嘉熙，同你一齐咧，系去关心翻呢个端午节假期究竟喺顺德有啲咩好玩好去嘅地方。咁当然啦，先睇下交通方面嘅情况啦。目前咧见到大良嘅顺德第一码头周边嘅鉴海北路、清辉路系车比较多噶。咁除此之外咧，105国道顺峰山对开往中山方向目前有慢，而碧桂路欢乐隧道往北滘方向咧都要俾多些少耐性啦。咁啊建议各位咧，如果真系出行嘅话，可以选择公共交通工具啦，坐公交又得，搭地铁亦都系非常之方便嘅。咁啊，今日咧端午节假期咧，相信好多嘅朋友仔都去到唔同嘅镇街嗰度睇咗龙舟嘅一啲赛事啊，或者系游龙啊咁样，非常之靓啦，系嘛？但系喺顺德嚟讲咧，一个完整嘅端午节啦，又或者系一个完整嘅五月份啦，同龙舟相关嘅活动啦，查实咧系好早之前就已经开始噶啦，并且咧系有几个比较大嘅节点咧，系值得大家关心嘅、哦。好似五月初三嘅时候咧，就会有勒流嘅龙眼点睛啦。咁嗰啲龙船咧，全部经过点睛仪式之后咧，就梗系零舍生猛啦。咁跟住咧，就嚟到端午佳节啦，就好多地方咧都会有游龙啊，或者系竞速龙舟啊咁样嘅活动嘅。咁仲有一个咧，就系杏坛嘅龙潭龙舞文化节啦。这个、呢一个咧，亦都系喺五月啊，农历嚟讲咧比较重头戏嘅一个活动啦，咁具体嘅时间咧就会由农历嘅五月初六一直至到初八嘅，就由听日开始一直去到六月嘅22号啊。杏坛龙潭龙舞文化节咧，作为佛山市级嘅非物质文化遗产啦，每年都会吸引好多嘅朋友咧去现场咧参与嘅。咁而听日嘅朝头早8:30喺龙潭村嗰度会有龙舟往返竞速赛，六支嘅参赛队伍咧会喺龙潭嘅河道嗰度展开循环竞速噶。咁而去到后日啦，即系农历嘅五月初七咧，就会有千人龙舟宴啦。咁而当日嘅夜晚黑9:00-11:00咧，仲会有夜龙巡游。咁啊，夜龙咧就会以锣鼓啊、锣山啊、彩灯啊、精心装点啦、盛装巡游啦，系特别靓嘅。所以话今日已经喺日头睇咗日头嘅呢个龙舟竞速啊，或者系好靓嘅呢个龙之外咧，咁我就可以咧喺听晚啦，入到去杏坛嘅龙潭村啦，9:00-11:00咧就睇翻呢个夜龙巡游嘅。咁除此之外咧，听晚嘅9:00-11:00啦，亦都会有一个龙舟主题拉霍队加水乡民谣快闪咁样嘅活动嘅。咁啊，现场咧就可以听下嗰啲吉他素弦啦。除此之外咧，仲有民谣歌词嘅咸水歌，哇！呢、这个真系非常之特别啦。咁而去到6月22号，即系农历嘅五月初八啦，朝头早嘅9:30-12:00啦，就会有飞围人龙舞啊、龙舟说唱、八音锣鼓柜、醒狮巡游嘅队伍咧，沿住街道进行龙舞赐福嘅巡游嘅。咁而6月22号嘅晏昼12:00到傍晚嘅4:00啦，就会有白龙闹江，过百条嘅龙舟齐聚龙潭涌啊！各位咧就非常之热闹咁样咧，亦都可以同嗰啲龙舟进行一个互动啦。咁亦都可以咧去到龙舞庙嗰度啦祈福纳祥嘅。咁啊，由听日开始啦，一直去到农历嘅五月初八，即系6月22号啦，朝头早嘅9:00-9:30喺龙潭村嗰度，亦都会有文创美食市集。咁喺市集里面咧，会有非遗手作啊、民族体验啊、特色文创啊、水乡美食一站式可以打卡得到噶。咁希望我哋嘅听众朋友仔喺呢个端午嘅期啦，都可以揾到自己中意嘅活动啦，并且玩得开心。
0: 乐游顺德，乐享假日。

0: 6月20到22号，顺德杏坛龙潭龙舞文化活动热闹开锣。河面上，北七乡传统大龙船劲速激战，为村荣耀全力拼搏。21号晚，千人龙舟宴，香飘四日，1280元一围，丰盛菜式等你嚟品。马上登录顺心半小程序下单，更有非围巡游、龙头点睛、白龙闹江，精彩轮番上演，地道岭南水乡风情，记得嚟打卡啦！
1: 活动特别名谢，冠名单位胡姬花，胡姬花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2: 历经九轮热血角逐同半决赛，汇聚十个政界足球爱好者。2025至2026赛季第一届顺德德甲足球联赛冠军战暨闭幕式，呢个星期日晚决战德胜体育中心。大梁农商行队、北滘德尔玛队巅峰对决。现场仲有非遗盛宴、机车巡游、惊喜抽奖，等你一齐见证冠军时刻。详情关注珠江商报微信公众号及看顺德视频号。
1: 赛事联合冠名长鹿旅游优播员，一票玩齐11大主题园区。赛事联合冠名日钢机械制造30年，专注哥林柱。中坚合作伙伴顺德文旅集团，推动人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打造岭南文化精致小城。中坚合作伙伴中国体育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卓越合作伙伴始创于1991年，源自地下岩层深处，碧露矿泉滴滴清甜，得食配电水，饮碧露矿泉水。卓越合作伙伴百年传承非遗技艺，人信双皮奶，顺德美味相伴，为德甲加油。卓越合作伙伴顺德渔人码头，国家3A级景区，顺德文旅的顶流，既是容桂多功能城市客厅，更是年轻人吃喝玩乐的目的地。卓越合作伙伴容其港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顺德门户货通全球，容其港让制造与世界零距离，容其港通世界，顺德制造容其启航。支持单位冠军园区大梁中集数科城熊本厂房现楼销售，招商热线0757-2779-0888。支持单位新宇润食品，广东老字号，顺顺德德熊猫同学品牌承载，好食材唤醒好味道。荣誉合作伙伴大梁武米粥，顺德真味五代传承，为顺德德甲加油喝彩，为每一场比赛注入顺德非遗力量。支持单位南海影视城，国家4A级旅游景区欢迎你。抢德甲门票睇精彩比赛，支持单位贝壳找房佛山站，贝壳找房 APP 专业为你选好房。球衣赞助让球队成为赛场上的焦点， YH Sports 定制球衣。奖杯赞助不锈钢全屋定制就揀博嘉琪，精工品质一站式定制，装好即可入住。
3: 他们同我们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的期待。一条平缓的波道，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个耐心的等待，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点，障碍少一点。
4: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5: 听901真幸福。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7:30。
2: 顺德农商银行快 eTi Plus 贷款额度提高啦，
0: 最高可贷100万，最长7年，
2: 年利率低至3%，仲可以申请3年先息后本，还款更轻松。
0: 申请简单，资金速达，逢周五仲有机会抽3.0%利率券，
2: 快啲嚟顺德农商银行各网点了解下啦。
3: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系你食过最好嘅嫁女喜饼。
4: 人人讲安全，个个回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正在进行，区应急管理局提醒企业及市民，小隐患不放过，大风险早化解，排查隐患从我做起。
5: 端阳道总飘香，邻里乡亲闲话家常。
6: 锣鼓响，锣山张，碧水悠悠，千船竞渡，飞舟逐浪，斗志昂扬，以龙为魂，以舟作帆。
5: 顺德融媒 FM90.1 与你一起
6: 最力向前，奋勇争先。

0: 精彩德甲赛事，仲可以置业安家，锦上添花。顺德德甲好犯规，凭顺德德甲赛事实体票根或者电子购票凭证买楼，享受楼盘所有公开折扣之后，购房总价仲额外劲减1%。微信搜索顺心办小程序，快啲入顺德德甲房企专区睇睇啦！
1: 出游看风景，但看风景的人也在看你。
2: 按规矩排队咪几好，一个二个左穿右插，长。

0: 好房屋啊！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
1: 病人急需的抗炎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2: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1: 快看，要到了，
3: 我老公有救了。
2: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4: 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5: 欢迎光临，
6: 真的多谢晒你啊。
5: 麻烦可不可以帮我一个忙啊？
6: 不好意思啊，文明用语，礼貌待人，让我们的素质及文明展现在一言一行中。
7: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8: 苏炳添加国冠军。
7: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9: 二一茄子。
10: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11: 是连接整条街巷的蒸汽阵。
12: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62%，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13: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14: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15: 门前净，街巷清，
16: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7: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8: 听901真系得。

0: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全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1: 历经九轮热血角逐同半决赛，汇聚十个政界足球爱好者，2025至2026赛季第一届顺德德甲足球联赛冠军战暨闭幕式，呢个星期日晚决战德胜体育中心，大梁农商行队、北滘德尔玛队巅峰对决。现场仲有非遗盛宴、机车巡游、惊喜抽奖，等你一齐见证冠军时刻。详情关注珠江商报微信公众号及看顺德视频号。
0: 赛事联合冠名长鹿旅游优博园，一票玩齐11大主题园区。赛事联合冠名日钢机械制造30年，专注哥林柱。中坚合作伙伴顺德文旅集团，推动人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打造岭南文化精致小城。中坚合作伙伴中国体育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卓越合作伙伴始创于1991年，源自地下岩层深处，碧露矿泉滴滴清甜，得食配电水饮碧露矿泉水。卓越合作伙伴百年传承非遗技艺，人信双皮奶，顺德美味相伴，为德甲加油。卓越合作伙伴顺德渔人码头，国家3A 级景区，顺德文旅的顶流，既是荣贵多功能城市客厅，更是年轻人吃喝玩乐的目的地。卓越合作伙伴容其港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顺德门户货通全球，容其港让制造与世界零距离，容其港通世界，顺德制造容其启航。支持单位冠军园区大梁中集数科城红本厂房现楼销售，招商热线0757-2779-0888。支持单位新宇润食品，广东老字号，顺顺德德熊猫同学品牌承载，好食材唤醒好味道。荣誉合作伙伴大梁武米粥，顺德真味五代传承，为顺德德甲加油喝彩，为每一场比赛注入顺德非遗力量。支持单位南海影视城，国家4A 级旅游景区欢迎你。抢德甲门票睇精彩比赛，支持单位贝壳找房佛山站，贝壳找房 APP 专业为你选好房。球衣赞助让球队成为赛场上的焦点， YH Sports 定制球衣。奖杯赞助不锈钢全屋定制就揀博嘉琪，精工品质一站式定制，装好即可入住。
2: 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3: 你这是什么意思？
2: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3: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2: 哎，小意思小意思。
3: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2: 哎呦，你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4: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尺，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5: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6: 听901真系得。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顺德农商银行震撼推出顺盈科技贷，只要你是科技型、创新型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企业，最高可获2000万授信，快速审批，利率从优，重免抵押。顺盈科技贷为顺德科技型企业保驾护航，详情咨询顺德农商银行各营业部。
2: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8:00。
3: 你现正收听的是 FM90.1 佛山电台顺德广播，下面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节目。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接播嘅湾区在线，我系曹阳。
4: 晚上好，我系何欣。今日系6月19号，星期五。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3: 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广大党员干部，凝心聚力，奋进新征程。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始终走喺时代前列，永葆生机活力，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4: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7部门发布行动方案，促进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
3: 中欧班列统一品牌10年，年开行量增长 10.8 倍。
4: 全国首笔输电权交易落地广东，全国统一电力市场建设再上新台阶。
3: 佛山狮山科学城亮相，打造广佛科创新引擎。
4: 瑞士宣布比尔根山美伊会谈已取消。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3: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习近平党建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将理论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尽责、干事创业的实际行动，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磅礴力量。来听报道。
5: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总书记领导推动新时代党的建设全部实践的经验总结和理论升华，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和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

0: 内在联系，对党嘅建设各方面作出系统谋划同整体部署，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咗坚强保证。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教学科研部党的创新理论教学研究中心主任杨先华，
1: 在习近平总书记坚强领导下，党的建设取得历史性开创性成就，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标志着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
0: 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姜国华，
2: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集中反映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成果，必将推动全党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
0: 湖南省委组织部部长郭灵基，
3: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做好新时代组织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要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浙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谢毅，
4: 习近平党建思想的许多观点论断在浙江都能找到鲜活的例证，我们将用好独特的优势，引领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深学细悟，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好的入脑入心，践行见效。
0: 十四个坚持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政治保证。复旦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院长刘鸿林，
5: 十四个坚持作为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基本内涵、核心要义，统筹党的领导、党的建设，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等，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
0: 新疆和田县委组织部副部长买买提艾马尔萨杜拉，
6: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步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党的领导是穿过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运所系，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为我们做好基层工作提供了根本指引。我们要坚持学四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切实把思想伟力转化为推动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的实效。
0: 其次，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迈上新征程，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永葆生机活力，不断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委书记刘伟，
7: 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我们将组织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以学促干，深入系统的研究和解决开发开放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有力推动党的建设更好地引领制度创新、科技创新、产业创新，为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0: 甘肃省兰州市安宁区安宁西路街道祖林西社区党委书记王丽娟，
8: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写在百姓心坎上的科学理论，我们要把为民情怀、初心使命转化为服务群众的点滴行动，重点围绕一老一小民生需求做好各项服务，把党的温暖传递到千家万户，让咱们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0: 北京市教育委员会主任李毅，
9: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我们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提供了根本指引。我们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教育工作，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深化大中小学思政教育一体化建设，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的发展，为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和人才强国提供坚强的保障。
1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10: 湾区在线，
1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3: 湾区在线关注其他消息。商务部等八部门关于加快人工智能加消费发展的实施意见，昨日对外发布。实施意见以推动人工智能与消费深度融合为主线，以扩大智能商品消费、赋能服务消费、创新消费场景为重点，以人工智能新产品、新服务、新场景示范应用为路径，提出五方面十七条举措。
14: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七部门日前联合印发促进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旨在系统推进大中小企业创新协同、生态协同、开放协同，充分激发平台经济发展创造力、竞争力，有力促进实体经济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行动方案提出，到2028年推动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水平显著提升，形成一批可复制推广的协同创新模式，培育一批平台经济领域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技术、数据等要素开放共享程度不断提高，发布三批平台开放清单，轮选不少于100个平台资源开放场景试点项目，打造不少于10个服务平台及60个可落地的智能服务应用场景。行动方案围绕强化创新协同引领、健全生态协同体系、深化开放协同联动等三方面部署重点任务及专项行动，包括引导平台企业加强通用大模型、行业大模型同智能体等人工智能领域创新布局，健全平台经济领域优质企业梯度培育体系，深化算法流量治理，推动平台算法透明化，纠正侵犯平台内经营者合法权益的行为，提升平台企业驰援普惠服务能力，面向中小企业共性需求优化智能体服务等。
13: 为促进分布式数字身份创新发展和互通互应应用，建立健全分布式数字身份公共服务体系，支撑国家区块链网络基础共性服务能力建设，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会同有关部门起草了促进分布式数字身份互通互应应用规定征求意见稿，昨日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提出坚持市场化、法治化原则，鼓励多元主体参与分布式数字身份体系建设，形成可持续性发展模式，激励创新、优化分工，促进发展。在保障现有业务服务连续性与稳定性的前提下，推动分布式数字身份与金融、交通、海关、税务等行业现有身份体系间互通互应。征求意见稿指出，鼓励用户终端设备支持使用分布式数字身份，鼓励各应用场景平台方开展基于分布式数字身份的登录认证，简化业务流程。
14: 端午假期首日，铁路、民航、公路等迎来出行高峰，各地各部门提前调配运力，优化服务，全力保障群众平安顺畅出行。全国铁路今日预计发送旅客1900万人次，为端午假期客流最高峰日。中国铁路济南局启动高峰线运输模式，动态实施一日一图，统筹高铁同普速运能运力，精准匹配客流需求。各大火车站通过增开进出站通道、加强市政公交接驳等措施，确保出行平安有序。淄博站客运值班员王月月：
15: 端午期间呢，正赶上鲁超赛事，观赛的球迷、旅客客流大幅上涨。车站呢主动对接公交部门，在列车集中到站的高峰时段，加密接驳公交，开通车站直达赛场的专线，全方位保障观赛球迷出行安全和换乘便捷。
14: 中国铁路太原局增开45.5对临时旅客列车，其中去往北京、西安等方向的高铁动车组35.5对，去往吕梁、介休等方向的普速旅客列车10对，全力满足旅客假期出行需求。 出游探亲等多重需求在端午假期集中释放，民航出行亦迎来高峰。哈尔滨机场假期预计运送旅客160,000人次，执行航班1,137架次，客流与航班量均保持稳定增长态势。哈尔滨机场安全检查站旅客检查一科副科长张欣介绍，机场多措并举优化安全保障体系，确保旅客顺畅出行。
16: 我们增开了值机与安检的通道，优化旅客的乘机流程，在服务台增派了引导人员，针对端午假期可能会出现的天气变化，机场呢也提前完善了应急保障的预案，加强航班运行调度，全力保障旅客的出行顺畅。
14: 端午假期全国高速公路不施行小客车免费通行政策，今日公路出行以中短途为主，从今日上午10点开始，各大中城市出城方向车流明显增多。交通运输部提醒，安徽、江西、广东、广西等多省份的持续降雨将会对公路出行造成影响，请提前关注天气及路况信息，合理规划路线。今日全国水路预计发送旅客数量980,000人次，同比增长2.2%，其中长江干线和寮鲁航线旅客数量预计同比增长均超10%。
13: 记者今日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今年6月中欧班列启用统一品牌满10年，中欧班列开行规模、通达范围、服务品质、辐射效应大幅提升，年开行量由2016年的1702列增长到2025年的20022列，10年增长了 10.8 倍，年均增长 11.5%， 运输网络基本覆盖亚欧全境。10年间铁路部门充分利用境内外班列运输能力，采取扩编增吨、口岸集并运输等举措，优化运输组织，与海关部门紧密协作，全面推广铁路快通模式，用好中国铁路物流95306数字口岸系统，提高通关便利化水平。目前中欧班列境内段运行速度达到每日1600公里，境外段达到每日1000至1300公里，比传统国际联运快了1/3，境内外运输价格较开行初期降低40%以上。与此同时，中欧班列通道网络逐步优化完善，服务范围更加广泛，在中国境外已形成北、中、南三线并行的多元通道格局。目前中国境内已有129个城市开通了中欧班列，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6个城市。
14: 记者昨日从国家能源局获悉，2026年5月全社会用电量867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6.9%。分产业体，第一产业用电量12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5%。第二产业用电量5753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6%。其中工业用电量5703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6.2%。高技术装备制造业用电量109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2.2%。第三产业用电量170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9.7%。其中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业用电量分别为149亿千瓦时和90亿千瓦时，同比增速分别达到 59.9% 和 45.4%。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109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7.5%。
13: 昨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云霄直流输电权市场化交易相关情况。这个是我国首次开展输电权交易，成交电量超2000万千瓦时，绿电电量占比 76%， 标志着我国输电通道资源配置正式迈入市场化新阶段，全国统一电力市场建设再上新台阶。本次交易由南方电网、国家电网牵头合作，广州电力交易中心、北京电力交易中心组织达成交易，首次开放交易吸引了安徽、广东113家市场主体参与。来自广东的售电公司、电力用户向交易机构同步提出电能量和输电权需求，交易系统根据报价由高到低排序，依次分配，直至通道的剩余输电容量全部分配完成，实现了云霄直流通道利用率 100%，通道资源与电力电量得到了高效率、高质量的动态匹配。当前南方区域已提前进入迎峰度夏高峰，本次交易自6月21日起送电， 来自安徽的清洁能源进一步提升了广东的电力供应能力，亦为粤港澳大湾区先进制造产业园、高新技术企业等用能主体注入绿色新动能。
14: 我国单机容量最大的高原山地风电项目，位于云南省昆明市沉甸县的大唐巨龙梁风电场扩建项目首批机组今日并网发电。这次投运的 11.1 兆瓦风电机组专为云南高原山地复杂地形和气候条件量身定制。
1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端午特别节目《百果争流种端阳》将于今晚八点档在央视综合频道 CCTV1、综艺频道 CCTV3、 音乐频道 CCTV15、 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文艺之声以及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央视网、央广网等平台同步播出。
1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1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4: 湾区在线嚟聚焦粤港澳。2026年国际汽车及供应链博览会昨日在香港开幕，主题为预电出海，港通全球。为期五日的活动将展示全球汽车供应链及智能出行科技等内容，全面呈现前沿产品与行业生态，助力中国汽车产业进一步迈向世界舞台。本届展会将举办多场高端论坛，邀请政商界领袖、专家学者及业界代表，聚焦汽车产业在全球化进程中的挑战，集思广益，共谋对策。展会汇聚众多内地顶尖整车企业、供应链龙头以及科技创新力量，期间多款犹太新能源汽车首次亮相，多项前沿技术成果发布，涵盖新能源、智能驾驶、动力电池及创新能源解决方案等多个领域。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活动并致辞表示，本届特区政府成立了引进重点企业办公室，已成功吸引超过120家重点企业落户香港，包括新能源、智能驾驶、人工智能相关企业。特区政府期待与业界同心协力，吸引全球汽车企业选择香港作为发展基地，共同建设全球汽车产业创新的重要枢纽，为行业可持续发展贡献香港力量。
13: 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昨日宣布，香港将于2026年8月3号推出五年期国际期货。香港证监会介绍，经评估市场需求和宏观环境后，五年期国债被选为首先在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买卖的国债期货合约的相关资产。港交所一直就国债期货的推出作准备，并将另行公布合约细节。香港证监会表示，在港推出国债期货将为国际投资者提供有效的离岸对冲工具，满足其已增加的国际风险管理需求。
14: 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昨日发布2026年世界竞争力年报，香港的全球竞争力排名连续三年上升，今年上升一位至全球第二位，是自2019年以来最高排名。香港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年报再次肯定香港为全球最具竞争力的经济体之一。香港在经济、金融、人才等多项国际排名中逐创佳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近来对香港亦给出正面评价，加上主要信用评级机构相继确认香港的信贷评级和稳定的展望等，都与此次年报的成绩相互呼应。发言人说，目前香港正全力制定首份五年规划，积极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在国家的坚实支持下，特区政府将与社会各界共同努力，全面强化超级联系人与超级增值人的角色和功能，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实现自身的高质量发展，为市民和企业创造更多新的发展空间，亦都为全球的投资者和企业创造新的机遇。
13: 广东省地质灾害防御图随身查小程序昨日正式上线粤省市平台，该小程序由广东省自然资源厅监制推出，面向群众提供防御区水质查询、险情上报等便捷服务，方便群众及时获悉周边地质灾害风险情况，提升公众地质灾害防范能力。随身查小程序采用免下载、点击即用、数码即用的轻量化设计， 公众无需下载 App， 只需通过手机登录粤省时搜索地质灾害重点防御图，即可直接进入服务页面，快速查询周边地质灾害重点防御区信息。
14: 记者昨日从广东省民政厅。

0: 了解到，广东计划至今年底全省能发人才专家达50,000人，新增老年志愿服务组织500个，老年志愿者参与人次突破100万，能发人才服务覆盖全省各县市区。2026年广东省构建支持终身学习体系加强能发人才开发使用总体方案昨日在广州举行发布启动仪式。方案明确以构建支持终身学习的政策体系为核心，面向退休教师、医务人员、科技人才、高技能人才等重点群体，打破体制障碍，完善政策激励，为发展贡献银发力量。
1: 珠海市技师学院和香港职业训练局昨日在珠海正式签署飞机维修专业珠港联合培养项目协议，这个亦都是继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后，珠海香港两地拓展的又一跨境技能人才培养新赛道，将为粤港澳大湾区航空产业输送符合国际化行业标准的高技能维修人才。
0: 记者从昨日举行的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产城发展推介会上了解到，佛山将新建设一座科学城，即狮山科学城。狮山科学城前身为佛山高新区核心区之一人才灯塔产业园，这次正式更名为狮山科学城。科学城规划面积约33平方公里，依托南海大学城8.5万名高校师生、17个科创平台、1400多家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以及超2000家规上工业企业资源，和佛山高新区创新资源，重点布局人工智能与机器人、新一代电子信息技术、新材料、新型电力装备等产业。根据现有信息，该片区可开发空间约5800亩，载体超100万平方米，将重点建设概念验证中心、中试基地、成果转化平台等创新载体，打造集科技创新、成果转化、产业培育和人才集聚于一体的创新高地。当日狮山同步发布自创狮城发展蓝图，按照规划，自创狮城是狮山未来发展的总体目标，而狮山科学城则是其核心创新引擎和重要战略载体。围绕广佛科创引擎、华南制造高地、湾区梦想家园定位，狮山提出推进佛山康铁枢纽城、狮山科学城、博爱湖新城、大桃园活力城、佛山国际物流商贸城等50城建设，推动产业发展、科技创新、城市建设和公共服务协同提升。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瑞士外交部19号发布声明话，原定于当日在瑞士中部卢塞恩附近的比尔根山举行的美伊会谈已取消。声明话，美国、伊朗、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原定举行的会谈已被推迟，瑞士仍然为这些会谈提供便利，有关比尔根山的相关筹备工作亦将继续进行。瑞士媒体稍早前报道说，当日比尔根山地区景象繁忙，挂住外交牌照的豪华轿车、正在执勤的警察和军队警戒线触目可见。瑞士方面为安排美国和伊朗计划19号在比尔根山举行的会谈，早在17号已经批准部署军队提供安保支持，同时批准在会谈期间临时关闭比尔根山区的部分空域。黎巴嫩媒体18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由于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伊朗代表团已暂停前往瑞士与美国谈判的行程。另据美国媒体当地时间18号报道，美国白宫称因后勤问题推迟了副总统曼斯前往瑞士与伊朗谈判的行程。
0: 据黎巴嫩媒体19号报道，以色列当日凌晨对黎南部内拜提耶地区发动多轮空袭和炮击，造成至少16人死亡，多人受伤。同日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因黎巴嫩真主党类似违反停火协议，以军彻夜发动袭击，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多地打击真主党武装人员和基础设施目标。
1: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18号在安理会加沙人道局势紧急公开会上发言，呼吁实现加沙持久和真正的停火。傅聪说，近期中东局势缓和降温，中方希望这一积极势头得以保持，并为解决包括加沙在内的地区其他热点问题创造有利条件。 中方呼吁有关各方，特别是以色列全面遵守停火协议。

0: 停止任何违反停火的冒险行为。对当事方有重要影响的国家，应为实现持久停火采取更积极行动。傅聪说，加沙是巴勒斯坦人民的家园，任何安排或成立新的机制都必须坚持巴人治巴原则，尊重巴勒斯坦人民的意愿，促进而不是破坏两国方案。国际社会要采取不可逆行动落实两国方案，拒绝任何改变加沙人口和领土结构的企图。中方愿同国际社会一道推动加沙全面持久停火，结束人道灾难，落实两国方案，早日实现巴勒斯坦问题全面公正持久解决。
1: 国际奥委会18号宣布，其倡导的社区体育与健康合作计划将在中国落地，目标是在2028年底该计划覆盖中国1亿人口。社区体育与健康合作计划是今年1月份正式启动，目前已在加纳、坦桑尼亚、尼泊尔、秘鲁和越南展开，共计有120万人在该计划的支持下参与体育锻炼，总受众超400万人。为了推动这一计划在中国落地，国际奥委会已经与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科学研究所合作，计划在今年的奥林匹克日，也就是6月23号在中国各地的32个社区体育与健康中心举办开放活动，让所有年龄段的人们都能够参与体育锻炼。
2: 湾区气象站，
1: 新闻最后来关注气象。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小雨，27到31度；澳门小雨，27到32度；广州小雨，25到34度；深圳阴转小雨，26到32度；珠海小雨，28到32度；佛山小雨，25到34度；惠州小雨，27到33度；东莞中雨转小雨，25到33度；中山小雨，24到33度；江门小雨，25到33度。肇庆小雨26到34度。
0: 以上就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1: 主持人海欣、曹阳，代表编辑根生、黄欣，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稍后播出的其他节目。再会。
0: 再会。
3: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节目，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 FM90.1 佛山电台顺德广播更多精彩节目。
4: 901敬请各位对时，
5: 北京时间18点30分。
6: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一次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生活不就是这样一天天变得更好吗？
7: 唤起微光新公益，天彩幸福中国梦，中国体育彩票。
8: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9: 满1元即享立减。
10: 咦，有着数点减法啊？
9: 在指定的超市、餐饮或线上平台消费，用微信支付的时候选择顺德农商银行信用卡，满1元起即享随机立减，最高优惠10元的。
10: 有哪些地方可以用啊？
9: 在顺德农商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输入商户即可查询。
11: 端阳道总飘香，邻里乡亲闲话家常。
12: 含珠金花园，炒米饼澳糯米团。
13: 锣鼓响，锣山张，碧水悠悠，千船竞渡，飞舟逐浪，斗志昂扬。以龙为云，以舟作帆。
11: 顺德融媒 FM90.1 与你一起
13: 最力向前，奋勇争先。
9: 6月20到22号，顺德杏坛龙潭龙舞文化活动热闹开锣。河面上，北七乡传统大龙船竞速激战，为村荣耀全力拼搏。21号晚，千人龙舟宴，香飘四日，1280元一围，丰盛菜式等你嚟品。马上登录顺心伴小程序下单，更有非围巡游、龙头点睛、白龙闹江精彩轮番上演，地道岭南水乡风情，记得嚟打卡啦！
14: 活动特别名谢冠名单位胡姬花，胡姬花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5: 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

0: 敬请关注周二上昼7:30-9:00，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每天匆匆忙忙，彼此都是擦肩而过的路人。仰望星空，繁星点点。 FM 90.1 顺德广播，用声音以共情，同一星空下。

2026年6月19日星期五傍晚的18:38。今天呢是农历的5月初5，端午节。一个粽子藏着满满的思念，一声问候藏着深深的牵挂。无论我们相隔有多远，在这里祝愿同一星空下的听众朋友们端午安康，岁岁平安。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繁星，欢迎收听同一星空下。今天呢是端午节的假期，很高兴在顺德901的频率当中我们再次的相遇。今年端午节的广告语是人间烟火处，处处皆平安。千言万语只能无语，还是天使粽子叶再厚也裹不住思念，绳子再长长不过流年。愿我们都可以活成一束光，这个端午节不问归期，只问平安。从现在开始到晚上的7:30，顺德901的频率当中会有繁星的陪伴，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有心情的诉说，也有好听的歌曲。

2003年，由方文山作词，周杰伦谱曲。周杰伦在他的个人第4张国语专辑《叶惠美》当中收录的《东风》。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谁在用琵琶弹奏一曲《东风破》？端午节的夜晚，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8:44。

0: 六月二十到二十二号，顺德杏坛龙潭龙舞文化活动热闹开锣。河面上，北七乡传统大龙船竞速激战，为村荣耀全力拼搏。二十一号晚，千人龙舟宴，香飘四日，1280元一围，丰盛菜式等你嚟品。马上登录信心伴小程序下单，更有非围长游、龙头点睛、白龙闹江，精彩轮番上演，地道岭南水乡风情，记得嚟打卡啦！
1: 活动特别名谢冠名单位胡姬花，胡姬花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2: 傍晚时分，夕阳缓落，华灯初上，相约星空，繁星同意星空下。大家好，我是节目听众，你我一样，来自广西崇左。

吹，琵琶声声旧。我们终究留不住年少，也留不住故人，只能在周杰伦的悠扬婉转的旋律里，和那段错过的岁月遥遥相望。2003年，周杰伦的一首《东风破》直接开辟了华语乐坛中国风的赛道。在此之前的国风歌曲仅仅是一些点缀，而在这之后，二胡琵琶古典的意象成为了很多流行歌的标配。方文山用他擅长的宋词笔法写了现代的离愁，而周杰伦用他的五声音阶谱写出了婉转的旋律。这一段民乐和 R&B 的完美结合，堪称流行和传统文化的教科书级别的作品。

唱山歌，这边唱来那边喝。山歌好比春江水，不怕滩险湾有多。一首曲自柳州的民间小调《石榴青》，在1959年的时候，柳州的采调剧刘三姐问世。歌曲的旋律成为了广西标志性的民歌。2018年，歌手李健全新的改编了《刘三姐》当中的旋律，演绎了这首全新版的《山歌好比春江水》。

李健艰苦跋涉了2000多公里去到了广西的乡村，把这首经典的山歌改编成了一首写给故土和孩童的散文诗。刘三姐电影当中的版本高亢热烈，而李健所演唱的版本却重新的回归了内敛。他用一种浅吟低唱的方式重新的演绎了歌曲。很喜欢副歌的那一段童声的合唱，从此春江水不再只是山水的表象，它可以化作所有异乡人心底的牵挂。每当歌曲的旋律一响起，脑海当中都会映出大雁、晚霞、童年和山花的景象。原来再远的路，心底终点永远是故乡。歌曲唱出了成年人藏不住的思乡情愁，特别是童声一出，瞬间红了眼眶。

一江春水向东流，半生游子念家乡。最远的游子永远最贪恋故乡的山歌和春水。

1988年，宝丽金唱片推出的由罗大佑作曲、由陈慧娴所演唱的这首《演丧火曲》。

不必强求时时相伴，人生何处不相逢，来日自有归期。正点报时之后，继续同一星空下的节目。

0: 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9:00。
2: 办宝贝社保卡就到顺德农行，即时领卡，五费全面，公交、地铁一卡通用。快啲去农行网点咨询啦！
3: 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
4: 6月23日，君安镇人民政府上线，将就君安嘅政府服务，特别系经济产业提升、文旅发展、城市建设同城市管理，以及教育、医疗、交通、社会保障等民生话题，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
5: 我是君安镇董委副书记镇长刘浩然，欢迎你现在就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微信视频号看顺德，发表你的意见和建议，我们期待同你的交流。
6: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9:00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7: 也许没有一个人可以陪你到世界的尽头，但回忆却可以，一如星空，无论何时，只要你抬头仰望。FM90.1繁星

红雨漂泊，泛起了回忆怎么前，你美目如当年，流转我心间。2009年，还正在安徽医科大学在校读书的大学生许嵩，凭借着家里的家用电脑和简易的声卡，独立的制作出了一张全新的音乐专辑《自定义》。而刚才你所听到的这首《如果当时》，就是为《自定义》专辑开篇的第一首歌。留意歌曲，你可以听到副歌里的纳兰性德“人生若只如初见”的影子，还有宋代的词人刘永《雨霖铃》里渡口的送别。

许嵩是华语乐坛少有的全能的独立创作人，他一个人完成了歌曲的全流程的制作，从一个草根的网络音乐人到主流乐坛认可的音乐制作人，他的歌曲兼具了青春和人文的深度。他从来不会炒作流量，极少曝光自己的私生活，而是专注音乐的本身。一首《如果当时》，曾经我们是最契合的知己，初见时的心永远保持着热情，与你若只如初见，何须感伤离别。短短的一句歌词，道尽了所有人心底的执念。初见时没有猜忌，没有冷淡，只有满心的欢喜。可时光在变迁着，人心也会改变。红雨年年飘落，故人不复相逢。这首歌写给了所有的我们，曾经因为倔强而错过的青春，也教会了我们不要总是困在如果当时的幻想里。请你和我珍惜每一次的相遇，放下年少时候的执拗，只有这样才不负初见时的那份

各位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顺德901，由繁星在端午节的时候为您主持的同一星空下。端午节三天的假期，在这三天的假期的这个时间段都会有繁星的陪伴。

一首翻唱1985年由蔡国权作词作曲，由徐小凤在他的徐小凤全新歌集3当中所演唱的《顺流逆流》。

0: 901，敬请各位对视。
1: 岁月奔流不回头，半生尝尽喜和忧，人生自有顺逆流，看淡浮沉心自柔。晚上好，同一星空下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9:14。

听徐小凤的版本，觉得她的嗓音厚重沧桑。直到今天，我们听到了一把温柔的女声，仿佛有一种自愈的力量。人生顺逆皆是寻常，看淡得失，方能从容。女孩的声音褪去了岁月厚重的沧桑，却保留了歌里最珍贵的坚守。她不再是父母辈所喜欢的人生箴言，而是每一个在当下挣扎前行的年轻人。总以为时间很慢，可是一转眼又是一年的端午节了。你说什么才是来日方长？从前总会把来日方长当作退路，觉得分离还能够重逢，遗憾还能够弥补，想做的事，想见的人，都能够慢慢的去等候。直到粽叶年年飘香，而身边的人来来去去换了不少模样，直到现在才忽然读懂，来日从来都不方长也不慷慨。有些相伴停在上一个春夏，有些心里话搁置了太久，而再开口早已经没有了当初的心境。所谓来日方长，不过是年少不知离别苦，自我安慰的温柔谎话。龙舟渡，岁岁流水，艾草挡不住世事匆忙。现如今没有那么多遥遥无期的以后，能够抓住的只有当下。趁清风尚在，趁人还可以相逢，想吃的粽子趁早藏，思念的人趁早见，别等端午又一轮才空叹岁月。

时间过得真的很快，2026年已经过半了。今天是端午，50天之后就到了立秋，99天到中秋节，105天之后到国庆，196天之后又要跨年了。你看，

一城烟雨，一城流年，不提当年谁在身边。送上一首新歌《归山》。

的这首歌瞬间可以安静下来。从前总执着一段走散的缘分，反复回想当年许下的诺言，听完这首歌才会懂得，尘缘本就轻薄，与其困在回忆里煎熬，不如把余生托付山川，放下执念，自在独行。很喜欢那句歌词儿：观遍人间，聚散离合难免，心若安然，何处不是晴天。不必非要去往深山才算归山，内心平和从容，哪怕身处闹市，也自有一方清静的天际。一曲归山渡尽了人间的执念，而心有山林，何处又不是归处。很多人理解归山以为是一种摆烂，是一种逃避，是一种隐入山林。其实歌曲告诉我们，历经人间冷暖爱恨离别之后，不要再纠结得失，不再强求圆满，主动和遗憾和解，守住内心的松弛和安然，那才是歌曲最想告诉我们的。

人间聚散寻常，心安便是晴天。如今的我们只身漂泊异乡，对着窗外烟雨迷蒙的夜色静静的发呆。超市里粽子种类繁多，礼盒精致华美，甜咸风味一应俱全，可是一口尝下去总觉得少了什么重要的东西。也许它是少了妈妈包裹在粽叶之中的满心牵挂，是爸爸悬挂草木时低声默念的岁岁平安。

1992年，刘德华第11张粤语同名专辑《真我的风采》，借着刘德华的这首歌曲结束同一星空下今晚的直播。愿世间所有的遥遥思念都能够被岁月温柔以待，愿每一个在外漂泊的游子终能够在人生的某个转角和心心念念的故乡温柔相逢。非常谢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晚上再次相约顺德901，拜拜。

也许有一些故事一开始便是结局的预兆，也许有一些人一开始便是落幕后的伤感。大家好，我是来自同一星空下的浅浅笑看人生。

0: 时间19:30。
1: 端阳道总飘香，邻里乡亲闲话家常。
2: 锣鼓响，锣山张，碧水悠悠，千船竞渡，飞舟逐浪，斗志昂扬。以龙为云，以舟作帆。
1: 顺德融媒 FM90.1 与你一起
2: 聚力向前，奋勇争先。
3: 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嘅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嘢喺积水入边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4: 花盆托盘搞掂，
5: 排水口渠道搞掂，
4: 垃圾杂物搞掂。
3: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系清积水。
6: 人人齐动手，水蚊冇路走。
7: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8: 我是一名青年，我喜欢刺激好玩的东西，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9: 我从事艺术创作，我需要灵感和自由，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10: 我遭遇过许多挫折，我需要释放压力，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9: 拒绝毒品，珍爱生命。
11: 儿子，眼睛与书本的最佳距离在35到40厘米左右，我来给你量一下。
12: 女儿，做作业除了开台灯，房间的大灯也应该一起开，避免局部过度光亮哦。
11: 孩子，你已经连续看书1个小时了，来休息15分钟。
12: 宝贝，与其看手机，不如我们到小区公园踢球去。
11: 良好的用眼习惯可以帮助孩子远离近视，
12: 一起关爱未成年人，呵护少年儿童的视力健康。
13: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日起至10月31日开展。凡2026年12月31日前年满18周岁嘅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喺顺德就读嘅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嘅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全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嘅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

0: 近期同大家推荐一间大量嘅隐秘宝藏食肆，之所以称得上宝藏啊，所以每日咧都有鱼肉精华用于精制鱼面。唔单止用嘅鱼肉新鲜，技艺讲究，连用油都不一样噶。各位到店一试便知。好多人以为呢度系咪净系食鱼啊？非也非也，常见嘅早茶四大天王，佢哋一应俱全。而且呢间食肆每日早上七点就会开门迎客，现场啊有13平方米嘅超大屏幕，从6月12号早上开始，每日嘅早上到中午时间段都会直播美加墨世界杯嘅赛事，真系值得大家揸车专程过嚟早茶直落世界杯噶。无论系节日请父母饮早茶，或者三五老友小聚重温当年世界杯嘅情谊，都非常合适。咁点样可以过嚟呢间位于大良嘅宝藏食肆早茶直落世界杯呢？第一，微信搜索信心半小程序；第二，喺主页面找到南海影视城，或者喺搜索栏输入南海影视城。啱啊，你冇听错，系搜索南海影视城。因为本次早茶直落世界杯是通过限量100张南海影视城的优惠门票，即是在票价保持原来的60元一张，10张以上就50元的超值价格不变的原则之下，为成功购票的听众额外提供超值福利的。凭门票到大良的这间宝藏食肆核销，就可以享受他们额外送出的100蚊早茶直落消费减免权益，并且你仲可以喺度同志同道合嘅朋友一齐早茶直落世界杯。至于宝藏食肆嘅地点，咁就要留意信心半售票说明栏啦。肯定有朋友好奇甚至质疑嘅，驾驶901点解咁大手笔连番送出福利啊？归根到底啊，就好似张雪坚持做摩托车嘅初心同埋圆梦热爱一样。同样坚守本心，要为各位球迷朋友送上纯粹的福利，令到大家重拾那种纯粹的睇波快乐。独恶乐不如众恶乐，快啲约上亲朋好友一起沉浸式早茶直落世界杯啦！
1: 如果想了解更多精彩汽车资讯，更多汽车选购优惠，快啲嚟关注驾驶901微信公众号啦！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3: 听901真系得。

0: 拜拜。
1: 呢边打马啦
2: ！Go！
3: 睇精彩德甲赛事，仲可以，
4: 仲可以。
3: 置业安家，锦上添花。顺德德甲好放贵，凭顺德德甲赛事实体票根或者电子购票凭证买楼，享受楼盘所有公开折扣之后，购房总价仲额外劲减1%。微信搜索顺心半小程序，快啲入顺德德甲房企专区睇睇啦！看看

0: 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1: 你这是什么意思？
0: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0: 哎，小意思小意思。
1: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0: 哎呦，你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2: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尺，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4: 听901，真系噶。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20:00正。
3: 端阳道总飘香，文美乡亲闲话家常。
0: 锣鼓响，锣山张，碧水悠悠，千船竞渡，飞舟逐浪，斗志昂扬。以龙为魂，以舟作帆，
3: 顺德融媒 FM90.1 与你一起
0: 聚力向前，奋勇争先。
4: 历经九轮热血角逐同半决赛，汇聚十个政界足球爱好者。2025-2026赛季第一届顺德德甲足球联赛冠军战暨闭幕式，呢个星期日晚决战德胜体育中心，大梁农商行队、北滘德尔玛队巅峰对决。现场仲有非遗盛宴、机车巡游、惊喜抽奖，等你一齐见证冠军时刻。详情关注珠江商报微信公众号及看顺德视频号。
5: 赛事联合冠名长隆旅游优博园，一票玩齐11大主题园区。赛事联合冠名日钢机械制造30年，专注哥林柱。中坚合作伙伴顺德文旅集团，推动人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打造岭南文化精致小城。中坚合作伙伴中国体育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卓越合作伙伴始创于1991年，源自地下岩层深处，碧露矿泉滴滴清甜，得食配电水，饮碧露矿泉水。卓越合作伙伴百年传承非遗技艺，人信双皮奶，顺德美味相伴，为德甲加油。卓越合作伙伴顺德渔人码头，国家3A级景区，顺德文旅嘅顶流，既系容桂多功能城市客厅，更系年轻人吃喝玩乐嘅目的地。卓越合作伙伴容其港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顺德门户货通全球，容其港让制造与世界零距离，容其港通世界，顺德制造容其启航。支持单位冠军园区大梁中集塑科城熊本厂房现楼销售，招商热线0757-2779-0888。支持单位生乳润食品，广东老字号，顺顺德德熊猫同学品牌承载，好食材唤醒好味道。荣誉合作伙伴大梁武米粥，顺德真味五代传承，为顺德德甲加油喝彩，为每一场比赛注入顺德非遗力量。支持单位南海影视城，国家4A级旅游景区欢迎你。抢德甲门票睇精彩比赛，支持单位贝壳找房佛山站，贝壳找房 APP 专业为你选好房。球衣赞助让球队成为赛场上的焦点， YH Sports 定制球衣。奖杯赞助不锈钢全屋定制就揀博嘉琪，精工品质一站式定制，装好即可入住。
6: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7: 苏炳添亚洲冠军。
6: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8: 2、1茄子。
9: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10: 各位街坊，房前屋后方寸地是连接四条街巷的精气神。
11: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62%，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12: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13: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14: 门前净，街巷清，
12: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5: 顺心伴，朝朝精选。
16: 一年一度端午到，识你识去仲系嗰几样端午粽，系咪觉得有啲闷闷地啦？今年换啲唔一样嘅，试下化州手工粽啊！传承粤西老手艺，坚持现包现做，送亲戚、送朋友、送客户，有面子、有特色、有心意。 今日推荐嘅呢一款甲流叶玉种够巴闭啊！佢系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茂名湛江一带特有，外地好难买得到噶。特别喺边度呢？糯米入边沟入咗炒香嘅甲流叶，佢系一种胡椒科植物，自带浓郁草本清香。咁切碎之后咧，油蒜炒到墨绿色，再沟埋咧喺啲糯米入边，煮熟之后咧，种叶就呈暗绿色，一剥开条种，山野清香扑面而嚟。食起身系咩感觉呢？糯米软软糯糯，唔松散，大块嘅五花肉入口即化，咸香多汁。而甲流叶嘅清香咧，就完美中和油腻，食完嘴入边仲有淡淡嘅回甘。好多朋友第一次食都话，原来食种仲可以有呢个味道噶。而且咧，唔讲你唔知啊，甲流叶仲有温中散寒、驱风利湿嘅作用，可以中和糯米嘅湿气，食咗咧就唔容易胀气，肠胃敏感嘅人都可以放心食。非遗级别，限量手工，错过要等一年噶啦。咁点样买呢？打开微信小程序顺心伴，顺系顺德嘅顺，心系心情嘅心，伴系伴随嘅伴。进入之后咧，搜种就可以直接落单噶啦。两公斤十条装，甲流叶种98元。端午食种就要食啲有特色嘅。茂名化州甲流叶种，非遗手艺，一年一遇。如果你想食甜种，都有传统嘅碱水种，等你自由搭配。记住啦，想食靓种，想食有性价比嘅手工靓种，一定要嚟顺心伴。微信搜索顺系顺德嘅顺，心系心情嘅心，伴系伴随嘅伴。端午美味等你品尝，
17: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顺心伴，一键直达。
18: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9: 听九零一真系噶。

0: 哦呦，宝宝不哭，哦，是拉臭臭啦。没关系没关系，妈妈马上就给你换尿片。
1: 他们是我们的宝贝，我们总能给予他们无限的包容与关爱。
0: 妈，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按时吃药，按时吃药。
2: 我这不是想，
0: 你看这血糖又上去了，就这么点事儿，怎么老要我操心啊？
3: 我们也曾经是他们的宝贝，老着老着他们就老成了孩子，请对老人多一点理解与包容。
4: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5: 听九零一，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0:30。
2: 端阳道总飘香，邻里乡亲闲话家常。
3: 锣鼓响，锣山张，碧水悠悠，千船竞渡，飞舟逐浪，斗志昂扬。以龙为魂，以舟作帆。
2: 顺德融媒 FM90.1 与你一起，
3: 最力向前，奋勇争先。
4: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凝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5: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4: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5: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6: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7: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8: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7: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9: 爸妈我录取了。
7: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10: 我愿意。
7: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11: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
12: 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7: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13: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7: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14: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5: 听901真系得。

0: 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至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2: 听901，真系噶。

0: 90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1:00正。
2: 办宝贝社保卡就到顺德农行，即时领卡，五费全面，公交、地铁一卡通用，快啲去农行网点咨询啦！
3: 端阳道总飘香，文理乡亲，闲话家常。
4: 锣鼓响，锣山张，碧水悠悠，千船竞渡，飞舟逐浪，斗志昂扬。以龙为魂，以舟作帆。
3: 顺德融媒 FM90.1 与你一起
4: 聚力向前，奋勇争先。
5: 历经九轮热血角逐同半决赛，汇聚十个政界足球爱好者。2025-2026赛季第一届顺德德甲足球联赛冠军战暨闭幕式，呢个星期日晚决战德胜体育中心。大梁农商行队、北滘德尔玛队巅峰对决。现场仲有非遗盛宴、机车巡游、惊喜抽奖，等你一齐见证冠军时刻。详情关注珠江商报微信公众号及看顺德视频号。
6: 赛事联合冠名长隆旅游优博园，一票玩齐11大主题园区。赛事联合冠名日钢机械制造30年，专注哥林柱。中坚合作伙伴顺德文旅集团，推动人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打造岭南文化精致小城。中坚合作伙伴中国体育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卓越合作伙伴始创于1991年，源自地下岩层深处，碧露矿泉滴滴清甜，得食配电水饮碧露矿泉水。卓越合作伙伴百年传承非遗技艺，人信双皮奶，顺德美味相伴，为德甲加油。卓越合作伙伴顺德渔人码头，国家3A级景区，顺德文旅嘅顶流，既系容桂多功能城市客厅，更系年轻人吃喝玩乐嘅目的地。卓越合作伙伴容其港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顺德门户货通全球，容其港用制造与世界零距离，容其港通世界，顺德制造容其启航。支持单位冠军园区大梁中集数科城红本厂房现楼销售，招商热线0757-2779-0888。支持单位新宇润食品，广东老字号，顺顺德德熊猫同学品牌承载，好食材唤醒好味道。荣誉合作伙伴大梁武米粥，顺德真味五代传承，为顺德德甲加油喝彩，为每一场比赛注入顺德非遗力量。支持单位南海影视城，国家4A级旅游景区欢迎你。抢德甲门票睇精彩比赛，支持单位贝壳找房佛山站，贝壳找房 APP 专业为你选好房。球衣赞助让球队成为赛场上的焦点， YH Sports 定制球衣。奖杯赞助不锈钢全屋定制就揀博格奇，精工品质一站式定制，装好即可入住。
7: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8: 听901，真系㗎。

0: 井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好，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2: 听九零一，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1:30。
2: 端阳道总飘香，闻你香亲，闲话家常。
3: 锣鼓响，锣山张，碧水悠悠，千船竞渡，飞舟逐浪，斗志昂扬。以龙为魂，以舟作帆，
2: 顺德融媒 FM90.1 与你一起
3: 最力向前，奋勇争先。
4: 你已加入发大财画大饼7070群聊，欢迎您加入顶级 VIP 群，本项目稳赚不赔，高回报率，半年回本，名额就10个，仅限今天。
5: 是个好项目啊！我要我要，送我一个呗！
6: 我要我要，
7: 送一个，
8: 送我一个，
9: 我要我要，
10: 送我一个。
11: 您来看看，这是我们老板的8万平办公室。牛斯克酒杯特特来过我们这边做实地考察哟，并且还会追加投资呢。我们已经获得了77777个专利的认证了。
12: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13: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11: 好，那您再考虑一下哈，我先去忙喽。
14: 哎，别走，别走，别走，我投。
15: 最新消息，因画大饼7070公司涉嫌非法集资，现已立案侦查。
16: 护好钱袋子，守住幸福家，理财要谨慎。

0: 九零一，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2:00。
1: 端阳道总飘香，邻里乡亲闲话家常。
2: 锣鼓响，锣山张，碧水悠悠，千船竞渡，飞舟逐浪，斗志昂扬。以龙为云，以舟作帆，
1: 顺德融媒 FM90.1 与你一起
2: 最力向前，奋勇争先。历经九轮热血角逐同半决赛，汇聚十个政界足球爱好者。2025-2026赛季第一届顺德德甲足球联赛冠军战暨闭幕式，呢个星期日晚决战德胜体育中心。大梁农商行队、北滘德尔玛队巅峰对决。现场仲有非遗盛宴、机车巡游、惊喜抽奖，等你一齐见证冠军时刻。详情关注珠江商报微信公众号及看顺德视频号。赛事联合冠名长隆旅游优博园，一票玩齐11大主题园区。赛事联合冠名日钢机械制造30年，专注哥林柱。中坚合作伙伴顺德文旅集团，推动人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打造岭南文化精致小城。中坚合作伙伴中国体育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卓越合作伙伴始创于1991年，源自地下岩层深处，碧露矿泉滴滴清甜，得食配电水，饮碧露矿泉水。卓越合作伙伴百年传承非遗技艺，人信双皮奶，顺德美味相伴，为德甲加油。卓越合作伙伴顺德渔人码头，国家3A级景区，顺德文旅嘅顶流，既系容桂多功能城市客厅，更系年轻人吃喝玩乐嘅目的地。卓越合作伙伴容其港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顺德门户货通全球，容其港用制造与世界零距离，容其港通世界，顺德制造容其启航。支持单位冠军园区大梁中集数科城红本厂房现楼销售，招商热线0757-2779-0888。支持单位新宇润食品，广东老字号，顺顺德德熊猫同学品牌承载，好食材唤醒好味道。荣誉合作伙伴大梁武米粥，顺德真味5代传承，为顺德德甲加油喝彩，为每一场比赛注入顺德非遗力量。支持单位南海影视城，国家4A级旅游景区欢迎你。抢德甲门票睇精彩比赛，支持单位贝壳找房佛山站，贝壳找房 APP 专业为你选好房。球衣赞助让球队成为赛场上的焦点， YH Sports 定制球衣。奖杯赞助不锈钢全屋定制就揀博格奇，精工品质一站式定制，装好即可入住。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2: 听901真系得。

0: 90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2:30。
1: 端阳道总飘香，邻里乡亲闲话家常。
2: 锣鼓响，锣山张，碧水悠悠，千船竞渡，飞舟逐浪，斗志昂扬。以龙为魂，以舟作帆，
1: 顺德融媒 FM90.1 与你一起
2: 最力向前，奋勇争先。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4: 听901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3:00。
2: 端阳道总飘香，文理乡亲闲话家常。
3: 藤柱跟花园，草莓饼糯糯米团。
4: 锣鼓响，锣山张，碧水悠悠，千船竞渡，飞舟逐浪，斗志昂扬。以龙为魂，以舟作帆，
2: 顺德融媒 FM90.1 与你一起
4: 聚力向前，奋勇争先。历经九轮热血角逐和半决赛，汇聚十个政界足球爱好者，2025-2026赛季第一届顺德德甲足球联赛冠军战暨闭幕式，这个星期日晚决战德胜体育中心，大梁龙商行队、北滘德尔玛队巅峰对决，现场仲有非遗盛宴、机车巡游、惊喜抽奖，等你一齐见证冠军时刻。详情关注珠江商报微信公众号及看顺德视频号。赛事联合冠名长鹿旅游优博园，一票玩齐11大主题园区。赛事联合冠名日钢机械制造30年，专注哥林柱。中坚合作伙伴顺德文旅集团，推动人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打造岭南文化精致小城。中坚合作伙伴中国体育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卓越合作伙伴始创于1991年，源自地下岩层深处，碧露矿泉滴滴清甜，得食配电水，饮碧露矿泉水。卓越合作伙伴百年传承非遗技艺，人信双皮奶，顺德美味相伴，为德甲加油。卓越合作伙伴顺德渔人码头，国家3A级景区，顺德文旅嘅顶流，既系容桂多功能城市客厅，更系年轻人吃喝玩乐嘅目的地。卓越合作伙伴容其港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顺德门户货通全球，容其港让制造与世界零距离，容其港通世界，顺德制造容其启航。支持单位冠军园区大梁中集数科城红本厂房现楼销售，招商热线0757-2779-0888。支持单位新宇润食品，广东老字号，顺顺德德熊猫同学品牌承载，好食材唤醒好味道。荣誉合作伙伴大梁武米粥，顺德真味五代传承，为顺德德甲加油喝彩，为每一场比赛注入顺德非遗力量。支持单位南海影视城，国家4A级旅游景区欢迎你。抢德甲门票睇精彩比赛，支持单位贝壳找房佛山站，贝壳找房 APP 专业为你选好房。球衣赞助让球队成为赛场上的焦点， YH Sports 定制球衣。奖杯赞助不锈钢全屋定制就揀博嘉琪，精工品质一站式定制，装好即可入住。
5: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4: 听901真系。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3:30。
1: 端阳道总飘香，文理乡亲闲话家常。
2: 含住菊花园，炒米饼熬糯米团。
3: 锣鼓响，锣山张，碧水悠悠，千船竞渡，飞舟逐浪，斗志昂扬。以龙为魂，

0: 周作凡，
1: 顺德融媒 FM 90.1与你一起
0: 聚力向前，奋勇争先。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3: 听901，真系得。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凌晨零点。
2: 各位听众，今日节目嘅播出到此结束，多谢你嘅收听。听日开播时间为早上6点，祝大家晚安。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6:00。
2: 端阳道总飘香，邻里乡亲闲话家常。
3: 锣鼓响，锣山张，碧水悠悠，千船竞渡，飞舟逐浪，斗志昂扬。以龙为魂，以舟作帆。
2: 顺德融媒 FM90.1 与你一起，
3: 聚力向前，奋勇争先。FM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4: 听901真系得。
2: 听901真系得。FM90

0: FM 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听九零一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6:30。
2: 端阳道总飘香，邻里乡亲闲话家常。
3: 藤柱菊花园，炒米饼糯糯米团。
4: 锣鼓响，锣山张，碧水悠悠，千船竞渡，飞舟逐浪，斗志昂扬。以龙为云，以舟作帆。
2: 顺德融媒 FM90.1 与你一起
4: 最力向前，奋勇争先。
5: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的旧家具和杂物是不是你的呢？要清走、啊。
6: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40%。危急关头，畅通的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50%。
7: 逃生通道是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请勿堆放在应急通道。
8: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5: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7: FM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9: 听901。真系得。

0: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1: FM 九零点一，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2: 听九零一真系得。

0: 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7:00。
2: 端阳道总飘香，文美乡亲闲话家常。
0: 锣鼓响，锣山张，碧水悠悠，千船竞渡，飞舟逐浪，斗志昂扬。

0: 为运，以周作帆。
1: 顺德融媒 FM90.1 与你一起
0: 最力向前，奋勇争先。历经九轮热血角逐同半决赛，汇聚十个政界足球爱好者，2025至2026赛季第一届顺德德甲足球联赛冠军战暨闭幕式，你个星期日晚决战德胜体育中心，大梁农商行队、北滘德尔玛队巅峰对决。现场仲有非遗盛宴、机车巡游、惊喜抽奖，等你一齐见证冠军时刻。详情关注珠江商报微信公众号及看顺德视频号。赛事联合冠名，长鹿旅游优博园一票玩齐十一大主题园区。赛事联合冠名，日钢机械制造30年，专注哥林柱。中坚合作伙伴顺德文旅集团，推动人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打造岭南文化精致小城。中坚合作伙伴中国体育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卓越合作伙伴始创于1991年，源自地下岩层深处，碧露矿泉滴滴清甜，得食配电水饮碧露矿泉水。卓越合作伙伴百年传承非遗技艺，人信双皮奶，顺德美味相伴，为德甲加油。卓越合作伙伴顺德渔人码头，国家3A级景区，顺德文旅嘅顶流，既系容桂多功能城市客厅，更系年轻人吃喝玩乐嘅目的地。卓越合作伙伴容其港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顺德门户货通全球，容其港让制造与世界零距离，容其港通世界，顺德制造容其启航。支持单位冠军园区大梁中集数科城熊本厂房现楼销售，招商热线0757-2779-0888。支持单位新宇润食品，广东老字号，顺顺德德熊猫同学品牌承载，好食材唤醒好味道。荣誉合作伙伴大梁冇米粥，顺德真味五代传承，为顺德德甲加油喝彩，为每一场比赛注入顺德非遗力量。支持单位南海影视城，国家4A级旅游景区欢迎你。抢德甲门票睇精彩比赛，支持单位贝壳找房佛山站，贝壳找房 APP 专业为你选好房。球衣赞助让球队成为赛场上的焦点， YH Sports 定制球衣。奖杯赞助不锈钢全屋定制就揀博嘉琪，精工品质一站式定制，装好即可入住。FM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2: 听901真系得。

0: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听901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7:30。
2: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一次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生活不就是这样，一天天变得更好吗？
3: 唤醒微光新公益，天彩幸福中国梦，中国体育彩票。
4: 端阳刀总飘香，邻里乡亲闲话家常。
5: 糖柱的花园，草莓饼糯糯米团。
6: 锣鼓响，锣山张，碧水悠悠，千船竞渡，飞舟逐浪，斗志昂扬。以龙为魂，以舟作帆。
4: 顺德融媒 FM90.1 与你一起
6: 聚力向前，奋勇争先。
4: 基孔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是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不要放过。屋外翻盘倒罐、填洼地、倒树窿，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和家人的健康。
7: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4: 碧波影桥的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7: 统计指出，随手掉的垃圾会增加30%的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的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8: 将垃圾放入对应的垃圾桶，草草埋埋的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9: 垃圾唔落地，环境更优美。
10: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1: 顺心盘招招精选，
12: 睇得夹买楼有着数。顺德德夹好房季正火热进行中，活动优惠实打实，冇套路。凭借顺德德夹赛事实体票根或者系电子购票凭证，喺活动指定楼盘享受所有公开折扣之后，再额外享受购房总价1%嘅优惠。活动吸引多家优质房企参与，真正实现睇波、消费、安家一举多得。保利四大品质楼盘齐发，保利岭南津悦、锦麟学府近地铁站点，坐拥岭南中式园林，主打超新规119-180平方，阔景户型。保利君悦府家门口就地铁站，七站直达广州南，高尔夫景观视野，叠穗同大平层现楼交付。保利德胜天汇位于大良德胜新城中轴，近顺峰山同桂畔海，主推131-260平方的江景大四房。保利月光台江万，坐享一线江景，远安万色度假园林，主推111-275平方新规江景大宅，独梯独户，贵价即度假。华润置地秉承片区统筹理念，唔单止起屋，更加系创造你嘅新生活。本次重点推出两大品质项目，顺德悦府位于顺德万象汇隔篱，推窗就可以望见顺峰山。佢系大约50万平方嘅 TOD 综合体大盘，商业、文体、公园、学校全配套已经集中兑现，系大良东区难得嘅确定性改善选择。顺德云景坐拥云路湿地公园一线景观，是大湾区鹭鸟密度较为集聚的核心生态区，主打低密别墅及高端住宅，户户有花园，是顺德 3.0 版中心城区样板中难以复制的生态资产。顺控城投携旗下十大优质楼盘全城联动，涵盖刚需三房、改善四房、全周期户型，满足全家庭置业需求。德胜学校旁的顺控凤起观澜实景交付区和会所全面开放，顺控龙月湾坐拥龙江月龙湖畔一线湖景，大良山舞旁新规顺新盘顺控军景即将全新开盘，容归顺控归月台，北滘顺控博月湾新翼，勒流顺控金地希月湾都已经交付为实景现房，即买即睇即安心。大良东区博翠天下府、欢乐海岸旁凤雨潮明 Plus 等配建项目性价比拉满。 骏兴集团顺丰府项目位于大良东区新贵中路，步行约300米，直达顺丰山公园，推窗可见青山碧水。佛山地铁三号线规划中的11号线双地铁环绕，步行约5分钟就可以到达区荣北路站。250米内有印象城、信用城同埋万象汇三大商业综合体，总体量超30万平方米，落楼即享 CBD 级繁华生活。录音当然好房正当时，即刻前往各大售楼处或者关注顺心办小程序顺德德甲房企专区查询详情。顺是顺德的顺，心是心情的心，伴是伴随的伴。进入小程序之后，揀一套好房，赴一场与顺德的美好之约。
11: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顺心伴，一见值得。
13: FM 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4: 听901真系得。

0: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喜饼。农行信用卡为生活，持农行信用卡到顺德区美宜街门店，通过支付宝绑顺德农行信用卡，单笔支付满8蚊，可享随机立减至高18蚊优惠，每日均可享一次优惠噶。详询顺德农行各网点。
1: 呢边打马啦！
2: 德甲赛事仲可以，
3: 仲可以
2: 置业安家，锦上添花。顺德德甲好放贵，凭顺德德甲赛事实体票根或者电子购票凭证买楼，享受楼盘所有公开折扣之后，购房总价仲额外劲减1%。微信搜索顺心办小程序，快啲入顺德德甲房企专区睇睇啦！
0: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全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还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4: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5: 苏炳添亚洲冠军。
4: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6: 二一茄子。
7: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

0: 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1: 你这是什么意思？
0: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0: 哎，小意思小意思。
1: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0: 哎呦，您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2: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尺，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

0: 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1: FM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2: 听901真系得。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8:00。
2: 顺德农商银行快 eTie Plus 贷款额度提高啦，
1: 最高可贷100万，最长7年，
2: 年利率低至3%，仲可以申请3年先息后本，还款更轻松。
1: 申请简单，资金速达，逢周五仲有机会抽3.0%利率券，
2: 快啲嚟顺德农商银行各网点了解一下啦。
3: 端阳道总飘香，闻你香亲，闲话家常。
4: 锣鼓响，锣山张，碧水悠悠，千船竞渡，飞舟逐浪，斗志昂扬。以龙为云，以舟作帆。
3: 顺德融媒 FM90.1 与你一起，
4: 最力向前，奋勇争先。
5: 佛山市安委办佛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你，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6月16号是全国安全宣传资讯日，要你一起将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融入日常，揸在经常，守护生命安全防线，让伤痛远离，让平安常伴。